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4: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2: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5: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6: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7: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1: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1: 来关注天气预报。那么今天已经到明天白天，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呢是31度，最低气温是23度。那么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同样是阴有雷阵雨的天气。邢台市中医院是提醒各位，最近呢雷雨天气较多，那么请勿在树下、电线杆下、广告牌旁来进行停留，尽快入室内躲避，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九一七，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2771232273
1: 2277123227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3: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5: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来自叶蓓《幸福深处》。偶尔间听到当初最喜欢的那一首歌，还是别有一番滋味吧。那时的感受，那时的心情，记忆犹新。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地点，相同的你，不同的音乐，在这个地方，我们再一次的回味过去。这里是流行也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7: 光阴的歌，
6: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来自林志颖十七岁的雨季。人人都有十七岁，而且会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林志颖却用他十七岁的歌声向我们诠释了十七岁的青春故事。今天再次听到这首歌，还是感触良多。相信经过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人们，现在听到这首歌都能想起那些陈年往事，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0: 在回忆中走过，人也是可以快乐的。我很喜欢经典老歌，喜欢沉浸在经典老歌的情怀中，感伤或快乐。相信收音机旁的你跟我的感受也应该是一样的。刚才听到来自小虎队《爱》，小虎队曾是华语歌坛的第一偶像组合，当时的年轻人为之着迷与疯狂。曾经那么熟悉的旋律，今天却有一些陌生了。但是我相信，改变不了他在我们脑海中的美好回忆，还有那充满诗情画意又天真浪漫的歌词。这里是流行也经典，继续放松在这里。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

0: 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1: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0: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0: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 2277223
0: 2277123 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
7: 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9: 北京时间的10:32，我是王悦王师傅，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3度，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为29度，空气指数38，属于 EO 伴有北风一级，相对湿度是69%。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是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有偏南风3到4级。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3到4级。要提示各位的是，本周全程都有降雨天气，而且雷雨时呢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另外呢，要提示各位的是，从30号开始一直到8月1号，白天都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么随着降雨的影响，再加上高温天气的来临，体感会非常的闷热。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雨天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降雨呢会导致路面湿滑，同时呢还会影响视线，要注意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减速慢行，同时呢涉水时也要注意行车安全。
8: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2: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2: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一首简单的歌是歌如其名，用最简单的旋律，不复杂的乐器编曲，传达出心中最纯粹的感情。有人说，幸福是一杯茶，能使人心旷神怡，是一丝晚风，能吹走夏日的炎热。幸福又是一缕火焰，能温暖冰冷的心。一个瞬间，一个动作，一个微不足道但具有极强震撼力的微笑，都让我觉得好听的音乐是一种幸福。这里是流行也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需要多大的力气才能把你牢刻？需要多少记忆才能完整留下你的印记？需要多高的温度才能在心头烙下一个永恒的记号？需要多浓的情感才能把你永存在心里不会忘怀？来自李翊君的一首《永远永远》，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

0: 导航。
1: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2: 光阴的歌，
1: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来自彭佳慧，相见恨晚。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你爱不够勇敢。缘分也许注定了很多相爱的人只有擦肩而过的可能性，但是通往幸福的路又是那么的漫长，有时候连尽头都看不到。那怎么办呢？自己能做的只有一步一步地顺着这条路前行。彭佳慧，一个高亢的女生，也许可以此刻穿透我们的心灵。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九一七，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且怒且悲且狂哉，是人是鬼是妖怪，不过是。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

0: 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0: 北京时间的11:30，我是王爷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3度。现在呢，窗外的实时温度为29度，空气指数42，属于优，伴有东南风一级，相对湿度是75%。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是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有偏南风3到4级。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3到4级。要提示各位的是，本周有降雨天气，而且呢雷雨时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还会有暴雨，可能还会有冰雹。30号、31号以及8月1号都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高温天气加上刚刚降雨的湿热，会让体感非常闷热，让中暑的几率增加。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暴雨大风天气请尽量减少外出，外出时要多多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降雨呢会使车辆行驶受到威胁，会降低视野，同时使路面湿滑，尤其是司机在驾驶车辆涉水时更要注意行车安全。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我不大敢回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晃的轮廓。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北京时间的12:29，我是王悦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3度。现在庄外的实时温度为30度，空气指数43，属于优，伴有东风2级，相对湿度是69%。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要提示到您的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

0: 会有冰雹。30号、31号以及8月1号都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现在是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雷雨天气时呢要尽量减少外出，外出时呢也要多多关注预警预报信息以及天气变化。开车外出时注意好安全带车速和车距，降雨会影响视线，同时会导致路面湿滑。开车涉水时也要多多注意行车安全。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0: 请打招呼。
1: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哎，你知道吗？今天我看了一个消息，真的把我给看愣了。我今天呢看书，看到一个知识是什么呢？在俄罗斯呢，有一个叫做乌德族，就是一种特别古朴而独特的烹饪方式，叫做咀嚼搅拌。啥叫咀嚼搅拌呢？我看完之后啊，把我恶心坏了。就是在烹饪的时候，一个妇女负责用嘴嚼鱼，另外一个妇女负责用嘴嚼鲜果，然后两个人呢就把嚼烂的食物一块吐到那个碗里，再加上海豹油混合起来，成为一道美食。而这种烹饪方式，人家只接待贵宾。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画面让我想到了我小时候我妈给我喂饭，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烹饪方式让我觉得毫无食欲。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欢迎你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云淡风轻，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相亲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个初中毕业的，又矮又穷，但是特别有钱的暴发户。然后我就想呢，这个见面到底能给我带来点啥呢？人家见我的原因，人家想找一个大学毕业的漂亮的女生改善一下基因，然后对我特别满意，说了一个月给我3万当零花钱。龙哥，在参加这次相亲之前，我就寻思哈，我自己累死累活，我一个月也就最多赚8000，这工资我完全能接受她所有的缺点呀。于是我就跟她见了两次面，见了两次面之后，我就感觉我无比需要我的工作。其实我一个月要8000就够了，3000我可能花不完。我突然感觉我这个8000块钱的工作比30000块钱有性价比多了。相亲之前3万我愿意，相亲之后8000我够花了。

0: 所以你现在知道为啥了吧？这个哥们儿一个月给你3万都没人敢去。素装留言说，龙哥，我去我男朋友家前一天呢，他爸妈呢就把家里呀、狗吃饭的碗全都给刷干净了。因为啊，我到那天我就问，哎，我说，哎，你家狗咋不吃饭呢？男朋友说，刷干净碗了，他已经不认识哪个是大碗了。狗子平静的生活突然发现了质的变化。慧慧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的门诊来了一个年轻妈妈，抱着女儿来打疫苗了。女儿就天真的问，妈妈，我们来干嘛呢？妈妈，妈妈说话了，打针呢。妈妈，干嘛要打针呢？针又没有做错什么，干嘛要打它呢？10分钟之后，女儿出来了，开始咆哮，妈妈，这不是打针，这是针打我。妈妈，你骗我，不是打针，是针打我。总之不管谁打谁吧，是打上了。心若向阳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一次聚会呢，闺蜜说她结婚了，而且还是闪婚。她老公吧，又有钱又长得帅，而且对她还很好，还是家族企业老板。但美中不足哈，就是因为她说了，闺蜜跟她死去的那个白月光长得是一样一样的，只是哈，当她死去的白月光的替身爱上了而已。于是身为朋友们啊，都纷纷劝她，呀，那她就把你当成了别人，你赶紧离婚吧。然后我就摆摆手，我说你千万别离婚哈。如果换成是我，逢年过节的我都得去给那个白月光磕一个。有这种幸运的事儿，还不赶紧抓住。石道河留言说，龙哥，那天呢，地铁上一个小姐姐说自己穿高跟鞋太累了，旁边呢是她男朋友，二话不说就把自己的 AJ 脱下来了，直接换在了那个小姐姐的脚上。龙哥，妈呀，我是第一次近距离的感觉到了爱情的酸臭味儿，那男的的鞋是真酸臭啊。相鼠有皮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上大学的时候呢，我爸是非常反对我谈恋爱的。有一次呢，他来学校看我，下午呢说陪我去逛街买点衣服啥的，谁知道在那个服装店，我就碰到了暗恋我一直暗恋很久的学长。我就偷瞄了他一眼，我发现哈，那学长啊，他竟然也在偷偷的看我。哎呀，我俩就这样眉来眼去的看着，我俩都不好意思了。结果好巧不巧，被我爸察觉到了。突然我爸哈一把就给我搂在怀里了，宝贝儿啊，我难得瞒着媳妇儿来看你，你想买啥跟我说哈。完了，你爸硬生生的斩断了你的姻缘。阿香的留言，龙哥，今年呢，我真的是做了一件特别尴尬的事儿。就我发现往年回家哈，其实景物没有什么太大变化，但没想到今年我回家一下火车，妈呀，直接变得我都认不出来了。我当时我就感叹呢，我说现在的城镇化进程真不是吹的呀。然后我就走了2步，仔细一看，我下错站了。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

0: 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超级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Cherry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你觉得过年回家你在家里面最大的作用是什么？我过年回家的作用是让我的亲戚过过嘴瘾，让我的爹妈没有面子。所以以后啊，我想过了，过年回家我拒绝精神内耗，我直接在家里发飙。所以大家想想，同样是回家，别人叫做衣锦还乡，我叫穷归故里。真的，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哈，就是每个人回家得意洋洋的，就是别人都衣锦还乡了，就我穷归故里。ZWY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就是你是如何变成职场上的老油子的？上班有三个阶段，入门阶段，我祈祷哈，我身边那些有病的远离我。到进阶阶段呢，就是我主动远离那些精神不稳定的人。到出师阶段，我就是情绪不稳定，我怎么了？你能把我怎么样？所以我现在慢慢发现，在职场上啊，我从质疑、理解、成为，最后超越。硕果累累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讨厌一个人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如果我讨厌一个人的表现的太明显了，我只要听到他说话我就想翻白眼。小淑华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身上都有哪些美好的品质？我身上呢，我总结了一下，有六大美德，大家听听啊。第一，是我虚心请教，哎，老师，领导，那咋办呢？第二，我实话实说，领导，我真不会。第三，谦让，哎，小军，那你来吧。然后还有一点是我尊重别人的意见，那领导，那你说呢？还有一点美德，就是我非常的独立，别管我。最后一点就是我特别学会尊重，走开。还有就是我有问必答，我也不知道啊。永恒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撒的最大的谎是什么？你还没总结出来吗？中国人四大谎言：第一，重金求子；第二，旺铺转让；第三，高价回收；第四，真的分了。还有找工作的时候高薪诚聘。当然最后一个真的分了，我想对所有朋友们说一句鸡汤点的话啊，就如果你的眼泪真的被忽视，也就是说你再怎么哭闹对方都无动于衷，我觉得这段关系该结束了。好了，下一个留言继续来分享。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全红，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你是如何面对网络上那些骂你的人的？上网的时候啊，如果我真的遇到一个让我特别恶心的陌生人，朋友们， 千万不要去对骂，千万不要去骂他，因为一旦骂他就等于

0: 建立了链接。咱老话怎么说呢？如果你们对骂了，就染上了晦气。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2682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请问什么是应该有的婚姻状态？其实在大龙心里，我觉得难道不应该是因为喜欢对方才会结婚的吗？如果你是为了结婚而寻找对象的话，那就是本末倒置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有的婚姻就是我喜欢上了对方，想跟他一起走下去，这就是美好的婚姻状态。小美满留言说：龙哥，请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人应该好好的生活？今天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在知乎上看到的这个问题，就是知乎上曾经有一个特别直击灵魂的拷问，就假如40年之后，你送了父母最后一程，然后你发现在这个世界上你再没有至亲之人，你也没有结婚，你是一个人，你会怎么办？你会干嘛？然后有一个人的回答特别让我破防，我今天特别想分享给大家。他说是这样的，他说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那我会在活着的时候好好的活。如果我真的有一天嘎了，我就会去见我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会接我的。他们接我的时候应该就像小学接我放学那样。所以看完了之后，我自己内心当中特别特别的感动。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为了好好的死，我们现在要好好的活。所以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在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的这个结尾突然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伤感，但是我想提醒所有在听大龙节目的朋友们，就是当至亲在身边的时候，还是要好好的陪伴他们，把这种爱好好的感受一下。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想好好死，是为了我们应该好好的活。好了，换一个情绪吧，咱们说说新闻。下面的时间大龙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想跟大家说，大家有没有想过赶紧减减重呢？你看人家有一个地方人家关心回应了啊，只要你减一斤的赘肉，你能换一斤的牛肉。这是来自潇湘晨报的消息。近日啊，这个江苏省的无锡市啊，一个街道发起了一项健康减重挑战赛，可以用赘肉换牛肉，凡是参加活动的人员都可以以赘肉换取牛肉。减重一斤的赘肉换一斤的牛肉，或者是3斤的牛骨；减重2斤赘肉换1斤的牛尾巴；减重3斤的赘肉换1斤的牛内脏，包括百叶等等；减重4斤的换1斤的牛舌，多得多减多得，每人封顶是20斤的赘肉，而且是提倡适度减肥。那么根据在职的这个所有的工作人员说哈，这个我们所有的社区里面的朋友们都可以参加。那报名条件呢，首先是 BMI 一定是大于23的，那么女性的腰围呢是大于80厘米的，男性的腰围呢是大于90厘米的微胖人群。结果呢，这个招募令一出，也引来了网友们的一片赞叹声。哎呀妈呀，我损失了几十斤的牛肉，错过了1亿啊。哎，我现在搬到这个社区还来得及吗？希望全市推广。工作人员表示啊，很多人已经报名参加了这个活动，现在人数已经超千了。

朋友们，无锡这个街道办是不是脑子开过光啊？用一斤赘肉换一斤牛肉，好家伙，这是把人体直接当成了肉类期货交易所了。你减掉的那不是脂肪，那是活体牛肉储备呀，朋友们。

0: 你流汗不是运动，那是在给自己存肉票。所以我觉得下次他就可以推出一个全牛宴分期付款计划，减五斤送牛头，减十斤牵头牛直接回家。朋友们，咱们再来看看人家的报名条件 ，BMI 大于23，女性的腰围大于80厘米。好家伙，这门槛低的，跟拍微胖超市似的。那全街道的人瞬间就成为了潜在的牛肉供应商。有大学生甚至主动求职只为了参赛，这哪是找工作呀，这就是冲着入职，就是入股啊。现在搬家还来得及吗？要我说，这个活动就应该全国推广，名字就叫做国家体重管理3年行动牛肉回购版。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可以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回复训线两个字，让大家看看啊大龙出去玩的视频训线。哎呀，小城又便宜又好玩，干嘛不去一下呢？大家回复训线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呢，来跟大家说一个要引起注意的新闻。39岁的女网红去世前一直喊要打120，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这是来自封面新闻的消息。王炸姐在直播试衣服的时候，突然就感觉自己的头痛和颈部剧烈的疼痛，随后就出现了站立不稳、肢体无力的症状。她多次呼喊同伴赶紧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尝试自救，但是从发病到失去意识，仅仅只有10分钟的时间，因为病情迅速，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医生提示，长期熬夜、睡眠不足会引发脑溢血，其中脑干出血最为凶险，也致死率最高，所以朋友们还是要注意健康。你说

让大龙说一句，我觉得这已经不是意外了，这叫长期过劳。熬夜硬扛是必然爆发的，人前光鲜带货，人后拿命换钱，把透支当常态，流量再高，高不过一条命。所以朋友们，别让努力变成赌命，赚钱要紧，但是命更值钱。健康从来不是可选项，这个世界上最亏的买卖就是用健康换一切。脑溢血和脑梗不同，最佳的抢救时间就是出现在那个血点和出血量不同大小的差异上，所以很多时候不存在所谓的错过最佳时间。最佳治疗时间那就是预防，严格控制自己的血压血糖。直播是很累的，随时全神贯注，随时情绪饱满，和自己的粉丝互动说话控场，并且大部分不赚钱，能赚个工资已经不错了。所以很多的朋友们，当我看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我都特别想对大家说一句话，有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要甘于平凡的生活，好好活着，咱卷不过咱还熬不过吗？哎呀，身体真的很重要，朋友们，尤其是到了大龙越来越老的这个年纪，我越来越有这样的感受，把我今天的感受送给大家。好了，最后的时间咱们来听大龙的心灵神汤。关系不是很熟的份上，在别人没有主动求助你的时候啊，永远不要主动提出意见或者建议，因为这样真的很讨人厌。那些仗着自己是邻居或者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抱着好心的名义嘘寒问暖，乃至提供廉价的关心，那提供的是真的关心呢？大部分情况下也只是闲得无聊而已。而现在的人科技飞速发展，信息密度过高，我们早已过了那个需要靠插手别人生活来刷存在感的年代了。我记得王立群老师在百家讲坛上说过这样一句话，真正聪明的人既不失言又不失人，因为他们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边界，很多话一旦出口就说错了，就永远没有再改的机会，很多事儿一旦做就过分了。

就再也没有复合的契机。人和人之间的交往，莫过于少插手别人的事儿，少说影响对方的话。成年人最大的自律，就在于随时管住自己想要表达的欲望。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6: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5: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嗨，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周末畅听时刻，整理好心情，此时此刻让我们与音乐相伴，周末好时光，音乐不停歇，让我们一起来听陈绮贞《太阳照照当你老了》，张惠妹《真实》。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10: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9: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欢迎回来，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之前有朋友跟我讲说喜欢音乐连排放的感觉，也因此我们就有了周末畅听版。所以在每个周末，佳丽都会为大家奉上连排的好音乐。此时此刻，让我们一起来听好音乐不间断。这时刻，让我们一起来听许巍的《蓝莲花》，大乔小乔消失的光年，朴树《清白之年》。

0: 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3度，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为30度，空气指数43，属于优，伴有东风2级，相对湿度是69%。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邢台市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的11:21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有雷雨天气，同时伴有8级以上的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各位地点还会有冰雹，大家要注意防范了。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本周呢都会有降雨出现，同时呢雷雨时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的大风，各位地点还会有冰雹。30号、31号以及8月1号白天都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外出时呢要多多注意天气变化，尤其是降雨会导致路面湿滑，还会降低能见度，外出时要注意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同时呢开车出行路遇涉水路段要注意安全出行，注意用车安全。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3: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2: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让我们继续来听歌。这一时段叫做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时刻，这时刻让好音乐与你相伴。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好音乐不停歇。接下来要播放的歌曲是 Aline 的有一种悲伤，张学友情书，以及岑宁儿追光。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

0: 的疲倦。
1: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0: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你要去哪里呢？佳丽在这里用音乐陪伴你度过周末畅听时刻，好音乐不间断。这时刻你将听到的音乐是林俊杰《他说》、戴佩妮《街角的祝福》，以及林志炫《离人》。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9: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8: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周末就是要连音乐都要放肆。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时刻，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今天要为大家奉上的歌曲是刘力扬《礼物》，张敬轩《只是太爱你》，李宇春《冬天快乐》，让我们一起畅听起来，好音乐不间断。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8: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7: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时刻，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感谢你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好音乐不停歇。今天我们将听到的歌曲是陈楚生《简单而炙热的难忘》，江雨晨《最后一夜》，罗志祥、小 S《恋爱达人》。

0: 同时会让刹车距离延长，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注意行车安全。同时呢，路遇涉水路段时也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发动机正常运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3: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2: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欢迎回来，这一时段让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今天佳丽为你搜寻了很多好听的歌曲，陪伴你周末行驶在路上，一起来畅听音乐，温暖相伴，好音乐不停歇。这一时刻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是王心凌的《我会好好的》，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

0: 总有一些情绪是词不达意的表达，总有一些歌曲是我想唱给你听。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私房歌。最后这一时段把时间交给你，周末点歌台，想把歌送给谁听？那么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打开第一条语音留言。
1: 佳丽你好，我想给我一个好朋友点一首歌，他的名字叫梦梦，他一个人在上海工作，然后我很想念他，他非常非常的喜欢看动漫，然后也很喜欢一人之下，他最喜欢的角色是王野道长，然后我今天想给他点一首王野道长的主题曲《单野惊鸿》送给他，希望他在上海每天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工作，然后注意好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自己，我很爱你哦。
0: 这位朋友，我不得不

提醒的一句是，这首歌的名字呢其实叫做单歌惊鸿。我不知道你的朋友在那边听到这样的一个语音留言之后会不会吐槽你，但是我相信他情分肯定已经收到了，所以没有关系，就冲你最后的那句爱他，我觉得他一定原谅你了。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吧。算不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感谢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总有一些情绪是词不达意的表达，总有一些歌曲是我想唱给你听。这里是周末点歌台，想把歌送给谁听，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下一条语音留言。
8: 宝宝，眨眼之间你现在已经13个月了，从刚开始的还在妈妈的怀抱中，现在已经自己会走路了，时间过得真快。妈妈陪你的每时每刻都非常的开心，看着你慢慢的长大，以后还有很多路需要自己走，但是妈妈就想让你知道，妈妈会永远陪着你。今天呢，妈妈为你点了一首歌，叫《宝贝》，希望我的宝宝能健康快乐的成长。妈妈永远爱你哦。

0: 好有爱的留言啊。其实音乐真的是不分年龄大小，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歌曲，每个人都可以从音乐中找到自己的价值观，找到自己的方向。前两天和曾昭旭老师见到面，这位来自中国台湾的可爱老先生就跟我们分享了他最喜欢的歌曲。谈到他最喜欢的歌，曾老师毫不犹豫地就把这首歌推荐给了我们，并且还给我们演唱了。当然由于这首歌实在是有点久远，所以我并没有搜集到这一首歌，非常的可惜。他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特别懂爱的学者，也是我们心头里最温暖的存在，因为他的指导给我们指引了很多的方向，也一直在教我们如何去爱。那么此时此刻，我就来播放一下当时我们一起和曾老师聊天，说到他喜欢的歌曲时他所说的话，让我们一起来听。
1: 晴空万里景无暇，江山如画，趁我真剑好年华。就是这个歌词还有这个曲谱都很能够表达出这种等于真正的中华民族的，不是爱国啊，爱民族的精神。那他又是站在女性的角度，也很雄壮啊，男生一样可以唱。那这也是我非常少有能够唱完的歌啊，虽然我刚才有点忘词啊。那事实上这个稍微把这个歌词这个顺了以后，这是我比较少有我能够把它唱完的歌。
2: 这大概是您就是大概什么时候听到的？就是您还有没有印象？
1: 啊，那个都是至少五六十年前
2: 哦，
1: 年轻的时候。
0: 虽然我们一群年轻人跟他在聊天都没有听过这首歌，可是曾老师还是非常热情的为我们播放了这首歌，并且也为我们演唱了这一首歌。曾老师说到这首歌的时候，他说他最关注的就是女性以及爱，所以他会很喜欢这首歌。在没有找到这首歌原版的情况下，就让我们和着曾老师的歌声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名字叫做《巾帼英雄》。

好了，非常抱歉，只有这么一段，因为我当时没有想到找不到这首歌，所以并没有把它全程的录下来。时间也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最后一首歌佳丽要送给的是今天生日的朋友。嗨，如果你今天生日，听好了，嘿，我是佳丽，祝你生日快乐。今天让佳丽用一首歌的时间陪你过生日，这首歌我选到的是刘瑞琦的《房间》。为什么选这首歌呢？是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我们的相遇一样，是温暖的。相遇其实就是一种缘，多值得纪念，让一切停格在一瞬间。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刘瑞琦的《房间》。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朋友圈仅3天可见
3: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2: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3: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

0: 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1: 音乐朋友圈，
2: 欢迎朋友们加入今天的音乐朋友圈。各位好，我是橙子。最近有没有追哪些综艺或是电视剧呢？其实在影像世界里面，眼睛在旅行，可以体验到不一样的故事。在追剧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跟着主人公一起紧张，或者甜蜜，或者可以理解为你操着比编剧还要多的心？有没有哪些电视剧是你对编剧不满意的呢？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我们就来说一说影视剧中你最不能够接受的结尾是哪一部呢？影视剧中最不能接受结局的是哪一部？这是开场歌，我们听到 Eason 陈奕迅《十年》。

这是一次陈奕迅的一首《十年》，其实每首歌曲也是一个浓缩的故事，有开端，有高潮，也有结尾结束，你是这样认为的吗？今天我们节目中的互动话题，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些你看过的影视剧，其中你最不能接受结局的是哪一部呢？大概是因为我最近在追剧吧，而这个话题呢，也是其中热议的一个点了。影视剧中你最不能够接受的结局是哪一部？也想看看朋友们是持怎样的观点。看到子子说《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的我本来是希望夜华和师父是同一个人的，谁知道他们是两个人。另外呢，范儿说《清平乐》看得很揪心很虐心，怀吉和灰柔最终没有能够在一起，我不喜欢这个结局，一点没有电视剧该有的皆大欢喜的结局。其实电视剧我倒觉得很多电影是皆大欢喜的结局，就是作为观众我们都可以接受，但是电视剧还真的未必，有很多悲剧性的结尾，到最后

可能很多你喜欢的主人翁都已经不在了。另外看到中说庆余年的结局还没有等来，滕子京就死了，他是范闲最好的朋友手下知己，而且呢以那样惨烈的方式，不接受不接受完全不接受。666说《红楼梦》热闹开场萧条收场，怎一个惨字了得。在你看过的电视剧当中，你最不能够接受结局的是哪一部呢？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回忆一下你追过的那些剧，哪些剧给你留下了这样的遗憾，影视剧中你最不能够接受结局的是哪一部。我是橙子，来听这是梁静茹的一首《听不到》。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8: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7: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8: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9: 音乐朋友圈。

这是来自无印良品的一首《朋友》，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朋友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一起来说一个轻松的话题。最近在追剧吗？在你以往追过的剧当中，有没有哪一部或是哪几部的结局你不能接受？对这种编剧有质疑、有遗憾，都可以来分享一下，说说影视剧中你最不能接受结局的是哪一部呢？看到平台上的青竹 Joy 说《仙剑奇侠传》啊，《十年之约》，最后只有李逍遥。

0: 己。
1: 这是王力宏的一首《改变自己》。今天音乐朋友圈，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来说一说那些没有办法改变结局的影视剧。在你所追过的影视剧中，有没有哪些是你不能够接受那个结局的？或许那个结局让你意难平，或许呢会给你留下一些遗憾。这里看到了永远 happy 说啊，那绝对是《兰陵王》啊，太心疼全员了。去奔跑啊，说香蜜沉沉烬如霜中的润玉太意难平了。另外呢也看到了，这是长思说小鱼儿与花无缺，结局给我的童年可是造成了非常多的阴影啊。不知道朋友们追过的剧里面有没有哪一部让你觉得结局不是不尽完美的，是你感到很遗憾不能够接受的。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9: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8: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9: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10: 音乐朋友圈。

这是来自范玮琪的一首《最初的梦想》。你还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吗？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我们的阅历不断的增加，可能我们的梦想也会发生改变。但是如果梦想你把它设立的太大的话，可能就会很难实现。先设立一些小的梦想，小的目标，好像距离实现就没有那么难了。

0: 我的单曲循环，
1: 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
2: 我是李梦娜，最近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是最初的梦想。从小就有一个梦想，想把家族的事业给做好做大做强，现在终于有这个能力，有这个信心，既然想去做一件事，就要把它给做好。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7: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9: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8: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0: 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月。今天呢，我们要去到的这个地方可以算是北京城里最会报时的地标了，那就是钟鼓楼。钟鼓楼恰好落在北京中轴线的最北端，从元代建都开始，晨钟暮鼓敲了600多年，同时它的脚下也是京杭大运河的终点。一个地方两处世界文化遗产在这儿交汇，全北京恐怕也就只有这一块了。不过今天我们不光是来看古建筑的，钟鼓楼这两年也悄悄发生了不少新变化，特别是周边的胡同、院落、文创空间，老味儿还在，但是多了很多新的逛法。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特别请到了清华同衡规划设计院钟鼓楼项目负责人张哲，这个片区的保护更新就是他和他的团队做的，让我们跟着设计者本人逛，听到的肯定不一样。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于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北京中轴线的最北端，今天将带大家在钟鼓楼片区逛一逛。那今天呢，非常高兴我们请到的是清华同衡规划院的高级工程师张哲，感谢张工。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3: 非常感谢张工百忙之中带我们逛一逛这个钟鼓楼片区哈。我们今天的起点就是来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大运河的，可以说是尽头之一，是吧？
4: 对，没错。
3: 玉河故道。
4: 玉河故道。
3: 对，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玉河故道周边的人也挺多的，那咱今天就从这个玉河故道开始说起。
4: 好的，咱们今天啊，就带着这个听众朋友们从咱们这个玉河故道的遗址走起，因为咱们钟鼓楼片区非常的有意思哈，咱们现在是双世界文化遗产交汇之处。
3: 对，
4: 咱们今天的起点呢，就顺着这刚才说的这大运河的这个节点，然后往北一路走下去哈，咱们会逛到钟鼓楼啊、弘文观等等很多重要的点位。
3: 对，您说的这个双世界遗产，一个是咱们的大运河，另外的一个呢就是中轴线。
4: 对对对，
3: 嗯，
4: 然后咱们现在的第一个点位就是这个刚才提到了哈，大运河的玉河故道遗址。那这里实际上也是过去咱们元明清北京古都的很重要的一个水利工程的一个节点啊，这儿叫澄清中闸。待会儿咱们走到万宁桥呢，那是澄清上闸。其实一路下去，如果往南呢，还有咱们的澄清下闸。其实原来这三个闸是控制咱们北京老城水位的很重要的一个水利工程啊，也体现了咱们古人的智慧。
3: 哎，那在古代的时候，咱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澄清中闸，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4: 它主要是调节水位，因为咱们通渭河、大运河哈，然后一路呢会把南方的粮草啊、布匹啊运到京城啊，所以原来这个位置有最早的名字叫什么呢？叫不良桥。
3: 不良桥
4: 啊，因为架在水上肯定有座桥嘛。
3: 啊，
4: 不良桥好理解哈，运送布匹粮草等等。
3: 布匹粮草的不良桥。
4: 但是呢，到了明代呢非常有意思
3: 啊，
4: 就是现在咱们这个地方的名字就从明代时候改变了，叫东不压桥啊。
3: 这怎么讲？
4: 谐音也有点像哈，跟不良桥。就是为什么叫东不压桥呢？因为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咱们扩建了皇城，然后呢就是在咱们今天大概这个平安大街这个位置呢修起了这个皇城，然后呢有东不压桥呢，就对应的西侧呢有一个西压桥。因为修皇城的时候呢，就把西侧大概现在咱们北海北门那个位置哈，那个桥啊给压住了。然后呢东边这个呢，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漕运的一个航线啊，所以呢就躲开了这座桥，老百姓呢就俗称东不压桥。
3: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站在东不压桥的桥上面，对吗？
4: 现在其实东不压桥已经是遗址了啊。
3: 哦，
4: 所以大家看到，就是如果来到这儿打卡观光的话，可以看到过去的很多这种古代的这种石板啊、河底啊都能看见啊。
3: 是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这个桥有名字吗？
4: 这就后来新建，为了
3: 百姓通
4: 行的一个桥了。
3: 但是这个桥我觉得它挺有意思的，因为它的两边呢，一边就是玉河故道的遗址，
4: 对，
3: 另一边就已经是水系了。
4: 没错
3: 啊，就是站在桥上看左右两边，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状态。
4: 对，
3: 那这个遗址的状态里面的这些石头，以前的这些

0: 个运河故道，这都是以前的文物吗？
1: 啊，没错，就是咱们其实从2007年那会儿哈，也是这个考古挖掘啊，也是为当时为了要把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哈，做了一系列的文保的工作，然后其实就露出了咱们古代从元到后来这几个朝代不同时期的石板啊、河堤啊，都让它啊重新的这个亮相。然后咱们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这边能看见这个古代的这些遗迹，那咱们这个往北看呢，我们也恢复了河道啊，通过多年的治理，让现在咱们这个玉河啊重新又焕发出原来这个水清暗绿的景观啊。
0: 真是水清暗绿啊，这四个字虽然我们经常用来形容很多的地方，但是呢你就发现这好像就是写着水清暗绿这四个字似的，能看到下面是很清澈的，而且呢有很多的小鱼在游动，两边也都是水草，但如果再仔细往下看的话，你会看到这个玉河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个玉河虽然现在是水清暗绿，但是它下面还是古代的石板。
1: 没错，它这个底下是石板路啊，所以我们在河道治理的时候呢，也结合它这个特点，对这个原本石板上的一些底泥做了这个原位处理，就让它不再污染河道。同时呢，要增加一些水生植物，让咱们的河道哈持久保持这种清新，所以都是用的那种托盘式的沉水植物哈，种在托盘里的，大家能够看见一些。今天天气也不错哈，隐约看到底下有很多这种水生植物，其实它们都是为了净化水体，让生态环境更好的一种处理方式。然后咱们顺着河道来走，为什么这个地方特别推荐大家来打卡呢？因为它不仅是世界文化遗产啊，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这个确实映入眼帘的哈，不光是景色，那四个字水清暗绿你都能看见。
0: 是。
1: 然后呢，咱们旁边呢，这个东边一点呢，就是这个南锣鼓巷，大家很知道，都知道，
0: 很热闹
1: 啊，很热闹的一个商业街。但其实也就差个400多米，咱们这边的玉河实际上是很安静的啊，
0: 没错，
1: 很静谧的一条老城里的一条水系。
0: 是，
1: 咱们说叫水街穿巷的景观哈，几百年前就有了，咱们现在让它重现，然后它也成为了咱们周边居民日常休闲，户外这个游玩啊赏景的一个绝佳之地。
0: 对。它本身是很静的，但是现在呢也是名声在外啊。我们在这一边走一边录着节目，就能看到玉河的两边全都是游人。
1: 没错，有好多这个小朋友来研学呀，
0: 对
1: 啊，来看看咱们的文物古迹啊，古河道啊，其实非常有意义啊。
0: 对，另外呢，张工他作为咱们这个钟鼓楼城市更新项目的负责人，同时也是安定门街道和江道口街道的责任规划师。这个片区的城市更新您肯定是非常的熟悉了，因为是您亲自操刀做的，对吧？
1: 对。
0: 那在这个玉河我们刚才说底下是石板路，在对它进行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这个石板路会比正常的这些土路或者是泥路有更有难度吗？
1: 就是它肯定是你很难直接在这个河底下种一些这个净化水体的植物啊，所以咱们用了这个托盘式的这种处理方式。那当然其实呢，不光是有这种这个用水草来生态处理哈，我们也加了一些微生物发生器，大家往河道上看有几个蓝色的这种喷水的这个小设施哈，其实它也会喷出一些协助咱们水体持续开展净化的一些微生物。
0: 你会发现这个水真的是清澈的，就好像是像玉一样啊。
1: 没错，水系是吧，都是很独特的。
0: 是，我们现在离鼓楼越来越近了。
1: 哎，
0: 走到这个位置，我怎么好像脑子里面突然蹦出了一个旋律
1: 啊，就是这个赵雷唱的啊，那个钟鼓楼那首歌啊，就是107路，其实就会绕过鼓楼，经过这条街。
0: 哎，对，什么107路在这儿经过。
1: 对，哎，你这个唱歌水平
0: 是吧？
1: 还可以，
0: 您见笑。但是，说实话，我当时是非常喜欢这首歌的。
1: 大家到时候逛的时候也可以耳机上放着这首歌啊，然后走到这里可能会更有感触。
0: 是，
1: 就原来可能一些外地的朋友，咱们呢是在歌曲中听到的。那如果亲身走到这里头，你其实会可能对歌曲也会有新的认识哈，就能感受到北京这种特别有魅力的文化。
0: 对，实际上呢，我觉得那个歌词儿啊，就是你可能听的时候是一种状态，然后当你真的在鼓楼下面再去听这首歌的时候，或者再去哼唱起来这首歌的时候，又是另一种状态。
1: 来，咱们过马路，
0: 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这座鼓楼伫立在这儿已经700年左右的历史了。
1: 对
0: 啊。

0: 他可能经历过很多，然后他见证了很多，但是我们对他来说就是一群匆匆的过客。
1: 没错没错，这两侧的这些店铺有很多还都有露台啊，大家可以买杯水坐在露台上啊，看看这个川流不息的大街，也可以看看咱们古色古香的钟鼓楼，
0: 是
1: 非常有意境。
0: 那当我们真正走在鼓楼下面的时候，我觉得朋友们，要不就把这首赵雷的《鼓楼》送给您。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碎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2771232273
1: 2277123227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为您导航。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1: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3: 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

0: 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于越。

0: 这个门口。
1: 对，咱们现在就站在钟鼓楼之间的这个广场上啊，嗯、咱们叫时间广场啊。
0: 时间广场，
1: 为什么叫时间？
0: 它就叫时间广场是吧？
1: 对，咱们给它起名也叫时间广场，因为钟鼓楼自元明清起哈、啊，就一直是咱们的报时中心、
0: 嗯、
1: 啊，有这么样一个城市的功能存在哈、啊。
0: 嗯。
1: 然后呢，敲钟啊、敲鼓，咱们是这个报时的作用。然后呢，它也是咱们中轴线的最北端、
0: 嗯、
1: 啊，是咱们这个中轴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家来到这儿会，我就提议大家仔细观察一下钟鼓楼哈、
0: 嗯，
1: 它俩非常有意思。
0: 哎，
1: 这个一高一矮哈、啊，一胖一瘦啊，一红一灰，
0: 就是
1: 一砖一木。
0: 这是挺有意思，您介绍一下，因为我觉得可能有朋友没来过这儿，就是谁高谁矮、
1: 啊。对、
0: 啊，
1: 没错。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方便大家分辨谁是鼓楼、
0: 哎、
1: 谁是钟楼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我确实感觉到很多朋友他其实不清楚哈。
0: 就是你首先沿着街，刚才我们过来的那个是鼓楼，
1: 鼓楼、
0: 啊、
1: 南侧靠南的是鼓楼、
0: 啊、
1: 是红色的
0: 啊，
1: 然后呢鼓楼的北侧比鼓楼要高要瘦啊、
0: 嗯、
1: 是灰色的，是一看是砖砌的这个一个城，那个一个城楼，它是钟楼、
0: 嗯、
1: 啊
0: 钟楼
1: 啊，钟楼里搁的是咱们的大钟，
0: 嗯，
1: 敲钟报时，然后鼓楼里是鼓、
0: 嗯、
1: 啊，敲鼓报时啊，这他俩是一体的。所以刚才咱说呢，他们俩在一起呢，其实拍照片来讲，我觉得是拍把他俩拍在一起的最漂亮的。
0: 对，那可是怎么才能把他俩拍到一起呢？什么点位能呢？
1: 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沿着大街走，有很多露台
0: 啊。
1: 其实你在露台上，如果这个休息一会儿，也能拍到这个钟鼓楼的合体的照片啊。
0: 嗯，嗯
1: 他俩在一起就体现了咱们说的啊东方美学的这样一个。审美的这样一个理念啊、
0: 嗯、
1: 就是阴阳调和，实际上、啊、
0: 哎
1: 啊咱们的著名的建筑师这个梁先生也说过，就他俩在一起是最漂亮的哈、
0: 嗯、
1: 一高一矮一胖一瘦、
0: 嗯、
1: 啊一红一灰，
0: 嗯，
1: 一砖一木啊，
0: 嗯，现在是鼓楼是可以进的是吧？我看门口有很多人排队买票。
1: 对
0: 啊，钟楼应该是不能进的对吗？
1: 啊对，因为这段时间钟楼正在维修
0: 啊，
1: 所以呢那个目前不能进，但是应该也快修完了哈、
0: 啊、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钟鼓楼的这个公众号，他会说什么时候可以开放、
0: 嗯、
1: 但是现在来呢可以是进入鼓楼来参观的，
0: 嗯，
1: 然后呢这次配合申遗呢，咱们的钟鼓楼呢除了进行修缮以外呢，也让文物得到了活化的利用、
0: 嗯、
1: 啊，就是钟鼓楼一层的这些大厅呢都有相应的这个文化主题的展览、
0: 嗯、
1: 像咱们鼓楼就是时间的故事展览，
0: 时间的故
1: 故事，对
0: 对，因为钟鼓楼就像
1: 报时嘛，
0: 对，就像刚才您说的它是古代报时用的，
1: 对，所以它呢把咱们古人怎么报时
0: 啊
1: 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工具来报时，以及钟鼓楼本身建筑的一些特点，
0: 嗯，
1: 历史的脉络的演进都介绍给大家、
0: 嗯、
1: 同时呢还有很多这个现在数字化的可以让大家亲手体验的这种互动式的设施啊、
0: 嗯、
1: 然后大家可以模拟的去敲鼓撞钟啊、
0: 嗯、
1: 非常有意思、
0: 嗯、
1: 然后呢每半个小时呢也有一个一层大厅里有一个数字化的一个灯光、
0: 嗯、
1: 灯光的一个影片啊、
0: 嗯
1: 来放映，然后介绍钟楼文化，然后咱们登上钟鼓楼呢也可以眺望啊南北眺望咱们的美丽的中轴线哈、啊
0: 嗯、
1: 能看到北京老城壮阔的天际线啊，
0: 嗯，
1: 难得的一个拍照啊，一个打卡点位，
0: 嗯，是的。那鼓楼底下的这个展呢，我觉得今天时间的关系咱就不带大家去逛了啊，但是我觉得它里面是很有意义的，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单独找一块时间去领大家来逛一逛这个展啊。今天我们内容非常丰富，在整个钟鼓楼片区里面有很多需要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1: 咱们那个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来到钟鼓楼打卡哈，
0: 嗯、
1: 来体验啊，其实，告诉大家就是钟鼓楼，它是中轴线上重要点位哈，
0: 嗯，
1: 它有什么特质呢？就是它既有咱们中轴线国家礼仪秩序啊、
0: 嗯，
1: 同时呢，它就跟咱们这个最朴素的市井民风烟火啊高度融合，
0: 嗯、是
1: 因为周边呢就是住着咱们最朴素的老百姓，
0: 嗯，
1: 咱们的建筑空间的这些基底呢也体现了老北京老城啊最有特色的这种胡同院落的这种肌理，
0: 没错。
1: 站在钟鼓楼上，你往下眺望，除了看见壮阔的老城天际线，其实你往下看，都是连续的坡顶啊，青砖灰瓦的这种胡同四合院的肌理、
0: 嗯，
1: 就是最代表咱们古都特色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研学之处吧。
0: 嗯嗯，您刚才说的这些坡屋顶，实际上也是咱们这个钟鼓楼片区当时在进行城市更新的时候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亮点，是吧？
1: 对对，
0: 就是当时所谓的第五立面。我一看是第五立面，我还查了一下什么意思，就是房顶的意思。
1: 因为咱们钟鼓楼嘛，它是一个眺望的高点啊、
0: 嗯、
1: 然后那个咱们那个

0: 都可以登上去看啊。
1: 嗯，
0: 然后咱们当时配合申遗呢，也把这个周边的环境整治作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配套工程啊，
1: 嗯，
0: 进行了提升。当然这个提升工程中最重要的就是刚才主人说到的第五立面，
1: 嗯，
0: 咱们简单理解呢就是屋顶啊，
1: 嗯，
0: 因为咱们青砖灰瓦铺屋顶的这种建筑风貌的是咱们古都的特色，是吧，
1: 嗯，
0: 咱们得对它进行保护和传承，
1: 对，
0: 啊，所以我们呢配合申遗呢就在2022年启动了对周边的环境的一个综合治理，
1: 嗯，
0: 啊，然后重点呢也对咱们最有特色的第五立面啊进行了提升。当然除了第五立面，周边的街巷胡同的立面，然后我们的一些绿化呀、小绿地呀，然后咱们的一些健身设施啊、休闲设施啊，
1: 嗯，
0: 都进行了提升。
1: 嗯，
0: 然后呢，原来周边呢还有很多的架空线，就是咱们说的电线杆子，
1: 是
0: 吧？然后呢，这些
1: 就是大问题。
0: 对，
1: 啊，
0: 飞线呢，它很影响咱们的这种就是走在胡同里的体验啊，
1: 嗯。
0: 然后拍一些照片呢，也都让这种电线所遮挡。哎，
1: 嗯，
0: 所以我们对这些市政设施呢，也进行了入地的这样的一个改造。
1: 嗯，
0: 然后呢，很多的路灯呢，我们都变成了综合杆啊，
1: 对，
0: 然后又用古色古香的像鸟笼子一样的路灯哈，
1: 嗯，
0: 来取代了原有的那种路灯。所以整个现在大家走到咱们钟鼓楼片区啊，就能融入到这个古都的这个氛围当中哈。
1: 嗯，
0: 无论说大家看到的、听到的，
1: 嗯，
0: 什么见到的，都是咱们老北京的很有特点的这种生活氛围。
1: 是啊，我觉得这儿这个生活氛围真的是挺不错的。你看我们在这个广场上呢，能看到其实形形色色的人，有中国人，有外国人，然后呢有这个年轻人，也有就是居住在当地的居民，他们在这带孩子或者是这个做一些比较简单的运动，很享受时光的这种感觉，在时间广场上享受时光，这就是在钟鼓楼独特的一种诗意，嗯，
0: 对，因为钟鼓楼广场其实它两部分嘛，
1: 嗯，
0: 钟鼓楼之间那个广场比较开阔，
1: 嗯，
0: 啊，然后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如果来这儿旅游啊，是吧，
1: 嗯，
0: 来看呢，其实那儿会比较开场，很多的游客会在那儿集聚，
1: 嗯，
0: 然后钟楼北侧这个小广场呢，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哎，都是老人小孩在这晒太阳啊、乘凉啊、
1: 嗯、
0: 聊天啊、玩啊，就它很这个在地化啊，
1: 嗯，
0: 就是一个居民活动的小广场了，也有很多健身器材，
1: 嗯，
0: 然后咱们这个胡同旁边还有咱们安定门街道的一个敬老院，
1: 嗯，
0: 啊，所以就是完全一动一静啊，也动静分开啊，是吧，
1: 嗯，
0: 有服务游客的，有服务咱们本地居民的啊，体现了咱们时间广场其实也是百姓广场。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我们从时间广场绕过钟楼，再继续往北走，这一路啊，就是感觉生活气息越来越浓了。
0: 没错
1: 啊，
0: 就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哈，咱们钟鼓楼的片区呢，最集中体现的就是老北京那个古色古香的这个百姓民居，
1: 嗯，
0: 啊，咱是最大的特色。
1: 嗯，
0: 然后站在钟鼓楼上往下看，你也会看到呢，它就是没有什么深宅大院哈，都是这种小院子哈，
1: 嗯，
0: 就老百姓住的院子，
1: 嗯，
0: 所以呢它也没有太多的名人故居，但是走在这个豆腐池往北走呢，会来到豆腐池胡同哈，
1: 嗯，
0: 豆腐池胡同上也有咱们的杨昌聚故居啊，
1: 嗯，
0: 也是很重要的这个红色历史建筑，
1: 嗯，
0: 然后呢咱们钟楼北侧呢正对的是弘文观啊，弘文观呢，
1: 嗯，
0: 也号称龙尾之钥啊，
1: 嗯，
0: 其实它呢是比这个钟楼呢靠右侧一点，它不能堵住钟楼线，实际上啊它这样就偏离了一点，你看大家可以发现啊，弘文观它的这个山门它是跟钟
1: 楼不是正对着
0: 错开的，
1: 对，稍微错了一点，
0: 钟鼓楼是钟楼线的北端点，
1: 嗯，
0: 那么北侧呢龙尾之钥，咱们管弘文观叫龙尾之钥，它也是从元代就有的啊，
1: 嗯，
0: 一直传承至今的一个，现在也是咱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 嗯，
0: 咱们这么多年，咱们对钟楼线两侧的这个环境提升呢，也把很多像弘文观这样的文物呢进行了合理的保护修缮，
1: 嗯，
0: 同时呢，现在呢结合着当下的需求，也置入很多文化的业态啊，
1: 嗯，
0: 让大家呢，
1: 哎，
0: 来到文物这儿呢是可以走进去体验的，
1: 是，对，我们在走进去之前，我跟大家稍微汇报一下，我现在眼前的这个弘文观，它这个两侧呀，可以说是很时尚。能看到黑珍珠餐厅，然后能看到

0: 咖啡厅，好像那是酒吧呀还是什么呀，就是总之它是一个能够让你感觉到好像有一种穿越感的那种感觉。
1: 对，因为咱们这么多年其实对文物保护是越来越重视了，
0: 嗯
1: 啊，然后咱们的这个保护的观念利用的方式啊都在进步啊。
0: 嗯，
1: 原来好多年前咱们有时候一说文物咱就锁起门来是吧，
0: 嗯，对，
1: 不让人动不让人用。其实有时候这房子我觉得确实需要人来用啊，
0: 嗯，
1: 才能保护得更好
0: 是
1: 吧，是。然后文物散发出新的这种气息以后，
0: 嗯，
1: 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其实他会喜欢上这些，也会让他保护得更好，
0: 嗯，
1: 是吧。在大家来到红磡，你会发现，哎，这样一个古色古香的建筑确实装入了很多新的业态啊，
0: 嗯，
1: 都是现在年轻人啊喜欢的。同时呢这也是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咱们周边的这个老百姓平时也可以进来乘凉啊，
0: 嗯，
1: 聊天啊，
0: 嗯，对。所以您一说开放，我就大概一下子心里面就明白了，因为一进来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它好像跟观不是特别的搭，就是它首先的建筑是古色古香的，但是左边就是一个餐厅是吧，然后右边呢是咖啡，还有外面摆了很多的这个座位啊，
1: 咱可以往这边走走，
0: 还有邮局是吗？
1: 对，这个
0: 各种业态。
1: 这个邮局咖啡啊是红观这个换新以后第一个引入的业态，
0: 嗯，
1: 就是咱们邮局的主题的一个有一些文创产品啊，也卖一些喝的水啊，
0: 嗯，
1: 然后咱们就叫北京中轴线主题邮局，
0: 嗯
1: 啊，他还当时还真能寄信的，还有个邮筒
0: 哦，现在能不能寄信？
1: 现在也能。对，然后大家可以来这儿买点邮局特色的这个主题的咖啡啊，
0: 嗯，
1: 然后买一些邮局特色主题的文创，然后咱们这个红观的山门里面也有这个数字展，大家可以来，
0: 嗯，
1: 也可以进去体验体验。它叫山门来吧，是吧，
0: 嗯，
1: 然后进入这山门，这个展也是常换常新，
0: 嗯，
1: 啊，自打它开放以后，因为我感觉就是几乎每隔一个月可能它就换一个展，
0: 嗯，
1: 它是完全数字化的那种，大家都是可以互动的，
0: 嗯，
1: 啊，比如说那灯光打到墙壁上好像有个按钮，你一摸那墙壁它就弹出一段话或者一段影片啊，
0: 嗯，
1: 让你能够来更好的去融入到这个文化展览中，
0: 嗯，
1: 然后目前正在展的就是一个中轴线相关的展，
0: 嗯，
1: 大家站在这个地面上，它会打出中轴线。你比如你要站在，景山的那个点位上，哎，就会弹墙面上会弹出对景山的介绍，
0: 嗯，
1: 大家也可以来体验一下。
0: 哎呦，我这还看到了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日咖夜酒的品牌，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这个里面真的是别有洞天啊。
1: 没错，这个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哈，
0: 啊，
1: 就是这个早 C 晚 A 啊，
0: 嗯，
1: 是吧？然后这个其实业态也是最近又换新的哈，
0: 嗯，
1: 咱们早上可以在这儿喝咖啡，
0: 嗯，
1: 晚上呢它这个傍晚开始就跳海酒吧，
0: 嗯，
1: 在这儿可以喝点这个精酿啤酒，
0: 嗯，所以就是我进来之前我心里面的预期它就是一个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1: 嗯，
0: 但是进来之后呢感觉里面好像
1: 咱们
0: 什么业态都有。
1: 现在我跟主持人就站在这个院子当中哈，
0: 嗯，
1: 其实它在更新之前这里是厂房。
0: 是厂房，
1: 对，就是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红文观，非常有意思
0: 啊，
1: 哦。咱们说它是跟北京城市这个一起建起来的，
0: 嗯，
1: 啊，从元代就有，最早它是寺庙，
0: 嗯，
1: 后来又变成道观，
0: 嗯，
1: 啊，然后咱们那个这个后来呢，新中国成立后，它还当过标准件二厂，
0: 哦，是厂房
1: 啊，厂房生产这个标准件嘛。
0: 但是它当厂房的时候，这些建筑没拆，
1: 哎，它很巧，就还保护下来了。
0: 嗯，
1: 我们就在这个院子当中建起了一个工厂，哈，
0: 嗯，
1: 啊，做一些这个生产的这个工作。后来呢，工厂搬走以后呢，随着改革开放呢，其实这个院落呢做过很多业态。
0: 嗯，
1: 简单说就是您能想到的业态，它好像都干过：菜市场、卡拉 OK、
0: 哦、
1: 台球厅、
0: 嗯、
1: 小剧场，
0: 嗯，
1: 再到咖啡，然后早教机构，
0: 嗯，
1: 啊，是吧？我觉得这些呢，倒不是说当时选这些业态就有什么错误哈，
0: 嗯，
1: 实际上就都是刚才一直说的。可能当下它很多空间都是为了服务百姓生活。那咱们现在其实对文物的保护的意识啊，我们利用的方式啊，都进步了，
0: 嗯，
1: 是吧？我们把它保护的越来越好。同时呢，我们是允许一些新的业态注入到这个老房子里的。
0: 嗯，
1: 那我们的运营的这个团队呢，其实也会把它保护好、运营好。其实我越来越发现，
0: 嗯，
1: 古建筑保护的好，对咱们装入的业态都是赋能，是吧？
0: 嗯，
1: 大家会越来越的这个成一个正向的一个互动。
0: 是。另外刚才您在说那么多业态的过程当中呢，一方面我觉得我可能代表着一些听众朋友们的共同的想法，就是觉得很惊讶，就是我们的这个700多年的古建筑它怎么能够经受这么多的业态的转变。但是另外这个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您的前面的一段话，就是说这个建筑你得有人住，
1: 没错，
0: 有人用，
1: 对，
0: 它才能更好的保存下来。我们现在在看这个 建筑的时候，你会发现上面的能够看到时间带来的痕迹，但是整体呢，这几座建筑保存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大家来看啊，就是我们现在讲老城保护更新哈，
0: 啊，
1: 我们核心原则是修旧如旧，
0: 对
1: 啊，其实咱们就说白了，你得看出是修的，
0: 嗯，
1: 是吧？我们不能直接拆了重建，是吧？
0: 嗯，
1: 老的保护好，然后可能丢失了一些构件啊，我们按照原工艺、原材料，
0: 嗯
1: 啊，原样式进行恢复，
0: 嗯
1: 啊，所以来到弘文观，大家也可以看到这种修旧如旧的一个核心的体现，
0: 嗯
1: 啊，然后这个老的建筑其实很难得哈，经过这个真是几百年的历史沧桑啊，
0: 嗯，
1: 其实都好的东西还都留下来了，
0: 嗯，
1: 大家看到这个。彩绘啊，都能看见它的痕迹。然后转过头来往南看，你还能可以看见这个钟楼，
0: 哎
1: 啊，钟楼的这个绿色的这个屋顶，
0: 嗯，
1: 啊，这非常的漂亮。然后这个弘文观可以进去，
0: 啊，
1: 弘文观的中间这个大殿呢，它现在可以做很多的这种活动，
0: 嗯，
1: 还很开场。它本身也展示了弘文观啊历史上空间上一个演变的过程，
0: 嗯。
1: 然后呢，做这种台阶式的这种展示空间呢，有时候可以做文化沙龙。啊，有时候呢也可以做一些这个产品发布啊，
0: 嗯，
1: 所以它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多元的这么一个文化空间啊，所以它整个我们对它的定位呢也是一个街区级的文化中心啊，它那些经营性的业态呢实际上也是为来到这儿的人来服务的，
0: 嗯，
1: 所以这个呢就相当于一个文化家的这样一个啊创新的这么一个点位了，对吧？
0: 是，
1: 让文化跟各种业态产生关系，啊，焕发新生。
0: 这个文化家这个词我相信呢大家肯定都听过，但是有可能有一些朋友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说实话，就是来到这儿之后，我觉得这个文化家到底加的是什么，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怎么给这些新的业态赋能，一目了然啊，来到这儿之后你就知道这个家到底能加一些什么，
1: 对，
0: 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咱们穿过这大殿来到后院，你看有很多这种国学馆呀，
0: 嗯，
1: 健康馆呀，
0: 嗯，
1: 其实你看家的业态它也跟咱传统文化是有关系的，
0: 没错，
1: 它不是没关联的，所以你来到这儿呢，你所体验到的是吧，实际上就是咱们古都的特色，传统文化的特色，
0: 嗯，
1: 我相信大家都会爱着这儿。然后又因为又刚才咱说有很多这个餐饮啊喝水的地方，你在这儿也不辛苦啊，
0: 嗯，
1: 你就坐下来是吧，慢慢的享受古都的慢时光，
0: 嗯，
1: 那听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可以啊这个离开弘文观呢，咱们继续往北走啊，
0: 嗯，
1: 穿过赵府街，咱们可以去看看这个北侧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创园区，叫金台共享记。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咱们从这弘文观出来哈，
0: 啊，
1: 然后往东走啊，顺着豆腐石胡同呢，就会看到一个岔路口，
0: 嗯，
1: 就是赵府街。咱顺着赵府街呢一路向北走啊，然后咱们就可以来到中间有一个叫赵府街副食店啊，
0: 嗯，
1: 这个现在也是一个小网红商店哈，其实它是一个传统店铺啊，
0: 这写着国营，
1: 对，它门口还挂着国营，这就是它主打的一个品牌特色，
0: 嗯，
1: 就是咱们老国营的那种哈，
0: 嗯，
1: 就是我小时候记忆那个小铺啊，什么都有卖的，副食品啊百货啊，
0: 嗯，
1: 都有卖的，
0: 嗯，
1: 然后现在这个赵府街副食店最有名的是什么呢，就是北京老北京那个二八酱，
0: 哦，
1: 啊，所以我们是泽师不是老在胡同待着吗，
0: 嗯，
1: 经常会有人会问我，哎，说师傅您知道那个卖二八酱的在哪儿吗，
0: 哦，
1: 说的就是这个，
0: 哦，
1: 大家来到这儿也可以买一罐走哈，
0: 嗯，
1: 也挺便宜的，然后它还有黑芝麻酱啊，都挺好吃的，
0: 嗯，是，
1: 啊，然后都是一些传统的这个老的，还有酱菜啊，这都有卖的，
0: 哦这个往里面看
1: 您可以进去看看，挺有意思的，
0: 这就是小时候的那种小铺的感觉，
1: 对，
0: 现在说小铺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什么了，
1: 对，大家可以走进来看看
0: 啊，
1: 然后咱们的师傅会现给你打芝麻酱，
0: 哦，一进来就有浓浓的那个芝麻酱的香味，
4: 这个好吃，白的，
1: 你看各种这个酱菜，
0: 各种酱菜，嗯，
1: 大家看他这个这个卖货这个货台啊，都是，
0: 嗯，
1: 咱就说70后80后的那个记忆啊，
0: 对，
1: 这个副食名酒调味香烟啊， 这很有意思。
0: 对，它有很多的这个东西包装也都是很复古的。
1: 对，所以有时候我带别的一些上岁数的朋友来转这块，都会觉得特亲切。
0: 是
1: 啊，就那份乡愁一下就这个涌上来了。
0: 哎呀，也是时代的记忆啊！现在的这些这个小朋友们可能来到这儿之后，就会觉得哎，为什么长这样？说我们小的时候的这都长这样。
1: 对呀、啊，一有点零花钱，赶紧跑这儿买点好吃的。
0: 对，
1: 冰棍儿。
0: 对，糖啊、都是这样的。行，
1: 咱们
0: 回忆完过去之后，咱们继续往前走。
1: 继续往前走，就会来到咱们这个钟鼓楼片区北侧很有特色的一个多元共创的一个园区啊，叫金台共享记。这个共享记的有什么有意思呢？它啊，就是俗称叫上海大楼。
0: 上海大楼
1: 啊，为什么叫上海大楼呢？
0: 不是，关键这附近看不着大楼啊。
1: 对，其实它确实是楼房啊，
0: 啊
1: 所以说不高啊、有几层的这个建筑。它为什么叫上海大楼呢？其实它原来就是胡同里的一个楼房这种空间特色的这么一个小院子。然后叫上海大楼，是因为咱们当时周总理啊，还特地上上海，请了108位上海的专家工程师啊，来支援首都建设，包括咱们的十大建筑啊，就支援这些建设。所以呢，那些上海的老专家们、工程师们就住在这个院子
0: 哦，住着
1: 对，就住在这儿，生活在这儿。然后呢，所以咱们周边的百姓呢，就给这一个院子起了一名字叫上海大楼。然后呢，后来呢，这些年呢，也是北京开展城市更新啊，这个存量的这个低效的这个楼宇呢，也要进行更新啊，所以我们就把它呢进行了整体的一个换新，也装了很多业态。然后在修缮的过程中呢，其实咱们的当时的这个。运营团队又去到上海啊，找到刚原来在这儿出生的，现在都是老先生了哈。然后他们也翻出了很多老照片啊，然后也有一些口述历史来回忆，哎，当时就是在这个院子里生活呀，然后成长啊，然后后来又回到了上海啊，所以这个院子也非常的有这个历史的纪念的意义啊。
0: 没错。
1: 现在呢，就是它有很多功能，也有一些餐饮，然后呢，也有这个青年小剧场。然后一些这个共享的活动空间，然后还有一些青年公寓，也可以，如果想体验胡同文化啊，也可以住在这儿啊。
0: 离那个小铺往北走没多远，就
1: 在
0: 右手边赵府街20号，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共享
1: 记。对，金台共享记，大家走进来，这里有很多现在也很好吃的一些这个小店铺啊，面馆啊，猪杂粥啊，也都非常的这个。这个现在也非常的热闹。
0: 是，进到这个里面之后呢，你会发现它跟胡同就变得挺不一样的了。
1: 对，它就是一个，它不是咱说那个平房的那种基地哈，它就是一个3-4层的一个小楼啊，这样一个围合的空间啊。其实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整体这个院落的格局还是传承了过去的一个基里哈。当然我们的这种修缮的方式，其实无论它的颜色材质，它也并不突兀啊，它融入了整个这个胡同的街区，同时它跟那个鸿文观一样，它也是开放的啊，就它不是说要买门票啊，所以它这个院子也很宽敞，所以呢，它的融入是实打实的融入，咱们周边的这些这个老人孩子也可以来到这个院子里活动啊，所以它等于也提供了一个胡同里难得的一个开场空间啊，所以这的意义也很重大。你看它这比较有意思，有典型代表这个纸铺，这家呢就是把咱们全中国的手工纸的各种的类型啊，制纸的这种工艺啊，都在这儿集中了啊。然后呢，现在呢，这个老板呢也用纸的这个为主题，衍生出很多的应用场景，是吧？比如用纸做手账啊，做灯啊，做各种的这个装饰品啊，大家也可以在这儿体验、啊。
0: 所以这个纸铺现在是一个展。可以这么理解吗？
1: 有展示的功能，但其实它也这个卖一些纸制品，大家可以，然后也可以让你来体验，在它的后面的一个工作室呢，体验怎么使用纸做一些有意思的东西，然后这里现在有，你看有卖这个自行车的，是吧？现在都骑行友好嘛，是吧？很多骑友，现在这个自行车也挺火的，都来这儿买这个自行车，然后呢有红酒吧。然后咱们刚才说的纸铺，还有这个猪杂粥，这生记猪杂粥最近也特火，我带孩子来吃过好几次。
0: 非常感谢张工领我们转了一下这个鼓楼片区。这转的过程当中，我真是觉得想体验北京的胡同文化，咱们在这个钟鼓楼片区转一转，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这个暑假也到了，甭管是外地来的朋友，还是说领着自己家的孩子， 从咱们的第一站一直到这儿，可以说一直都有这个绿荫环绕。
1: 没错。

0: 我觉得这里这条线十分那个建议大家来亲自体验一下哈，
1: 是
0: 因为它是呢又有传统文化，
1: 嗯，
0: 啊又能看到古建筑，
1: 对，
0: 同时呢可游可玩可赏，
1: 嗯，
0: 吃喝玩乐一条龙。
1: 是对于我们这个生活和居住在北京的朋友们来说，特别是对于这个咱们的下一代那些小朋友们来说啊，他们生长在北京啊，他们这个是新北京人，但是呢他们可能没有在这个咱们北京的这个传统文化，咱们的北京的胡同文化当中浸润过，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特别是领着孩子来北京的胡同转一转，告诉他们这个就是北京的这些这个祖祖辈辈们他们这个生活过的地方，
0: 对
1: 啊，也是我们这个文化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保存到现在啊，已经完全的跟现代的这文化融合在一起的我们的传统文化。
0: 是的是的，
1: 嗯，好的，再次感谢张工，也是欢迎大家呢在这个假期带着您的朋友带着您的家人一起来钟鼓楼片区逛一逛。
2: 节目的最后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交通出行方式，首先我们还是建议大家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您可以选择地铁六号线或者是八号线，在南锣鼓巷站一口出，如果您选择自驾的话，南锣鼓巷南口东侧也有停车场。再次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3: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4: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3: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5: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4: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3: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6: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7: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3: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8: 师傅，请熄火加油。
9: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2: 爸爸，爸爸，红灯！
1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1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4: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1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5: 有音乐，
8: 有音乐，
5: 好甜蜜，
8: 好甜蜜，好甜蜜。
5: 这里是甜蜜时光。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4: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5: 北京时间的17:30，我是王玉王师傅，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首先要提示各位的是，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11:21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雷阵雨天气，同时呢伴有8级以上的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邢台市气象台还在今天下午的15:44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信都区沙河将出现小时降雨量70毫米以上，累计降雨量10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也请注意防范。今天下午的15:47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萍乡、广宗、威县、清河、临溪会有雷暴大风天气，阵风可达8级以上，同样请各位注意防范。值得注意的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有偏南风3到4级。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有偏南风3到4级。要提示各位的是，到30号还会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8月1号呢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近期呢雷雨天气比较多，大家要注意用电安全，外出时也要多多注意关注天气变化，尤其是开车涉水时要多多注意行车安全。
4: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大家留言，我不想我有。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4: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5: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6: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7: 音乐似海洋，心飞扬，心动似软糖，情绵长。音乐让你心动，就在甜蜜时光。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Top 40

0: 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导航。
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5: 北京时间的18:30，我是王玉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么首先要提示各位的是，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11:21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都会有雷阵雨天气，并且伴有80以上的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在今天上下午的15:44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信都、沙河将出现小时雨量70毫米以上或累计雨量10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在15:47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萍乡、广宗、威县、清河、临溪有雷暴大风，阵风可达8级以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有偏南风3到4级。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有偏南风3到4级。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近期呢雷雨比较多，大家要多多注意用电安全，同时呢外出时一定要注意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降雨呢会使刹车距离延长，同时影响视线。在路过涉水路段时要多多注意行车安全。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3: 咱听听。

0: 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请打招呼。嗨，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哎，你知道吗？今天我看了一个消息，真的把我给看愣了。我今天呢看书，看到一个知识是什么呢？在俄罗斯呢，有一个叫做乌德族，就是一种特别古朴而独特的烹饪方式，叫做咀嚼搅拌。啥叫咀嚼搅拌呢？我看完之后啊，把我恶心坏了。就是在烹饪的时候，一个妇女负责用嘴嚼鱼，另外一个妇女负责用嘴嚼鲜果，然后两个人呢就把嚼烂的食物一块吐到那个碗里，再加上海豹油混合起来成为一道美食。而这种烹饪方式，人家只接待贵宾。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画面让我想到了我小时候我妈给我喂饭，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烹饪方式让我觉得毫无食欲。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欢迎你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云淡风情，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相亲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个初中毕业的，又矮又穷，但是特别有钱的暴发户。然后我就想呢，这个见面到底能给我带来点啥呢？人家见我的原因，人家想找一个大学毕业的漂亮的女生改善一下基因，然后对我特别满意，说了一个月给我3万当零花钱。龙哥，在参加这次相亲之前，我就寻思哈，我自己累死累活，我一个月也就最多赚8000，这工资我完全能接受她所有的缺点呀。于是我就跟她见了两次面，见了两次面之后，我就感觉我无比需要我的工作。其实我一个月要8000就够了，3000我可能花不完。我突然感觉我这个8000块钱的工作比30000块钱有性价比多了。相亲之前30000我愿意，相亲之后8000我够花了。所以你现在知道为啥了吧？这个哥们儿一个月给你30000都没人敢去。素装留言说，龙哥，我去我男朋友家前一天呢，他爸妈呢就把家里啊狗吃饭的碗全都给刷干净了。因为啊，我到那天我就问，哎，我说，哎，你家狗咋不吃饭呢？男朋友说，刷干净碗了，他已经不认识哪个是大碗了。狗子平静的生活突然发现了质的变化。慧慧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的门诊来了一个年轻妈妈，抱着女儿来打疫苗了。女儿就天真的问妈妈，我们来干嘛呢？妈妈，妈妈说话了，打针呢。妈妈干嘛要打针呢？真又没有做错什么，干嘛要打他呢？10分钟之后，女儿出来了，开始咆哮，妈妈，这不是打针，这是针打我。妈妈，你骗我，不是打针，是针打我。总之不管谁打谁吧，是打上了。心若向阳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一次聚会呢，闺蜜说她结婚了，而且还是闪婚。她老公吧又有钱又长得帅，而且对她还很好，还是家族企业老板。但美中不足哈，就是因为她说了闺蜜跟她死去的那个白月光长得是一样一样的，只是哈，当她死去的白月光的替身爱上了而已。于是身为朋友们啊，都纷纷劝她呀，那她就把你当成了别人，你赶紧离婚吧。然后我就摆摆手，我说你千万别离婚哈，如果换成是我，逢年过节的我都得去给那个白月光磕一个。有这种幸运的事儿还不赶紧抓住。石道河留言说，龙哥，那天呢，地铁上一个小姐姐说自己穿高跟鞋太累了，旁边呢是她男朋友，二话不说就把自己的 AJ 脱下来了，直接换在了那个小姐姐的脚上。龙哥，妈呀，我是第一次近距离的感觉到了爱情的酸臭味儿，那男的的鞋是真酸臭啊。尚书有皮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上大学的时候呢，我爸是非常反对我谈恋爱的。有一次呢，他来学校看我，下午呢说陪我去逛街买点衣服啥的，谁知道在那个服装店我就碰到了暗恋我一直暗恋很久的学长。

0: 我就偷瞄了他一眼，我发现哈，那学长啊，他竟然也在偷偷的看我。哎呀，我俩就这样眉来眼去的，看得我俩都不好意思了。结果好巧不巧，被我爸察觉到了。突然我爸哈一把就给我搂在怀里了，宝贝儿啊，我难得瞒着媳妇儿来看你，你想买啥跟我说哈。完了，你爸硬生生的斩断了你的姻缘。阿香的留言，龙哥，今年呢，我真的是做了一件特别尴尬的事儿。就我发现往年回家哈，其实景物没有什么太大变化，但没想到今年我回家一下火车，妈呀，直接变得我都认不出来了。我当时我就感叹呢，我说现在的城镇化进程真不是吹的呀。然后我就走了两步，仔细一看，我下错站了。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超级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Cherry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你觉得过年回家，你在家里面最大的作用是什么？我过年回家的作用是让我的亲戚过过嘴瘾，让我的爹妈没有面子。所以以后啊，我想过了，过年回家我拒绝精神内耗，我直接在家里发飙。所以大家想想，同样是回家，别人叫做衣锦还乡，我叫穷归故里。真的，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哈，就是每个人回家得意洋洋的，就是别人都衣锦还乡了，就我穷归故里。ZWY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就是你是如何变成职场上的老油子的？上班有三个阶段，入门阶段，我祈祷哈，我身边那些有病的远离我。到进阶阶段呢，就是我主动远离那些精神不稳定的人。到出师阶段，我就是情绪不稳定，我怎么了？你能把我怎么样？所以我现在慢慢发现，在职场上啊，我从质疑、理解、成为，最后超越。硕果累累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讨厌一个人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如果我讨厌一个人的表现的太明显了，我只要听到他说话我就想翻白眼。小淑华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身上都有哪些美好的品质？我身上呢，我总结了一下，有六大美德，大家听听啊。第一，是我虚心请教，哎，老师，领导，那咋办呢？第二，我实话实说，领导，我真不会。第三，谦让。

0: 小娟，那你来吧了。然后还有一点是我尊重别人的意见。那领导，那你说呢？还有一点美德，就是我非常的独立，别管我。最后一点就是我特别学会尊重，走开。还有就是我有问必答，我也不知道啊。永恒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撒的最大的谎是什么？你还没总结出来吗？中国人四大谎言，第一，重金求子；第二，旺铺转让；第三，高价回收；第四，真的分了。还有找工作的时候，高薪诚聘。当然最后一个真的分了，我想对所有朋友们说一句鸡汤点的话啊，就如果你的眼泪真的被忽视，也就是说你再怎么哭闹对方都无动于衷，我觉得这段关系该结束了。好了，下一个留言继续来分享。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全红，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你是如何面对网络上那些骂你的人的。上网的时候啊，如果我真的遇到一个让我特别恶心的陌生人，朋友们千万不要去对骂，千万不要去骂他，因为一旦骂他就等于建立了链接。咱老话怎么说呢，如果你们对骂了就染上了晦气。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2682，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请问什么是应该有的婚姻状态？其实在大龙心里，我觉得难道不应该是因为喜欢对方才会结婚的吗？如果你是为了结婚而寻找对象的话，那就是本末倒置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有的婚姻就是我喜欢上了对方，想跟他一起走下去，这就是美好的婚姻状态。小美满留言说，龙哥，请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人应该好好的生活？今天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在知乎上看到的这个问题，就是知乎上曾经有一个特别直击灵魂的拷问，就假如40年之后你送了父母最后一程，然后你发现在这个世界上你再没有至亲之人，你也没有结婚，你是一个人，你会怎么办？你会干嘛？然后有一个人的回答特别让我破防，我今天特别想分享给大家。他说是这样的，他说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那我会在活着的时候好好的活。如果我真的有一天嘎了，我就会去见我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会接我的。他们接我的时候应该就像小学接我放学那样。所以看完了之后，我这内心当中特别特别的感动，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为了好好的死，我们现在要好好的活。所以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在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的这个结尾突然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伤感，但是我想提醒所有在听大龙节目的朋友们，就是当至亲在身边的时候，还是要好好的陪伴他们，把这种爱好好的感受一下。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想好好死，是为了我们应该好好的活。好了，换一个情绪吧，咱们说说新闻。下面的时间大龙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想跟大家说，大家有没有想过赶紧减减重呢？你看人家有一个地方人家关心回应了啊，只要你减一斤的赘肉，你能换一斤的牛肉。这是来自潇湘晨报的消息。近日啊，这个江苏省的无锡市啊，一个

道发起了一项健康减重挑战赛，可以用赘肉换牛肉，凡是参加活动的人员都可以以赘肉换取牛肉，减重一斤的赘肉换一斤的牛肉或者是三斤的牛骨，减重两斤赘肉换一斤的牛尾巴，减重三斤的赘肉换一斤的牛内脏包括百叶等等，减重四斤的换一斤的牛舌，多得多减多得，每人封顶是20斤的赘肉，而且是提倡适度减肥。那么根据在职的这个所有的工作人员说哈，这个我们所有的社区里面的朋友们都可以参加。那报名条件呢，首先是 BMI 一定是大于23的，那么女性的腰围呢是大于80厘米的，男性的腰围呢是大于90厘米的微胖人群。结果呢，这个招募令一出也引来了网友们的一片赞叹声。哎呀妈呀，我损失了几十斤的牛肉，错过了1亿啊。哎，我现在搬到这个社区还来得及吗？希望全市推广。工作人员表示啊，很多人已经报名参加了这个活动，现在人数已经超千了。

0: 朋友们，无锡这个街道办是不是脑子开过光啊？用一斤赘肉换一斤牛肉，好家伙，这是把人体直接当成了肉类期货交易所了。你减掉的那不是脂肪，那是活体牛肉储备呀，朋友们。你流汗不是运动，那是在给自己存肉票。所以我觉得下次他就可以推出一个全牛宴分期付款计划，减五斤送牛头，减十斤牵头牛直接回家。朋友们，咱们再来看看人家的报名条件 ，BMI 大于23，女性的腰围大于80厘米。好家伙，这门槛低的，跟拍微胖超市似的。那全街道的人瞬间就成为了潜在的牛肉供应商。有大学生甚至主动求职只为了参赛，这哪是找工作呀，这就是冲着入职，就是入股啊。现在搬家还来得及吗？要我说，这个活动就应该全国推广，名字就叫做国家体重管理3年行动牛肉回购版。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可以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回复训线两个字，让大家看看啊大龙出去玩的视频训线。哎呀，小城又便宜又好玩，干嘛不去一下呢？大家回复训线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呢，来跟大家说一个要引起注意的新闻。39岁的女网红去世前一直喊要打120，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这是来自封面新闻的消息。王炸姐在直播试衣服的时候，突然就感觉自己的头痛和颈部剧烈的疼痛，随后就出现了站立不稳、肢体无力的症状。她多次呼喊同伴赶紧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尝试自救，但是从发病到失去意识，仅仅只有10分钟的时间，因为病情迅速，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医生提示，长期熬夜、睡眠不足会引发脑溢血，其中脑干出血最为凶险，也致死率最高，所以朋友们还是要注意健康。你说

让大龙说一句，我觉得这已经不是意外了，这叫长期过劳。熬夜硬扛是必然爆发的，人前光鲜带货，人后拿命换钱，把透支当常态，流量再高，高不过一条命。所以朋友们，别让努力变成赌命，赚钱要紧，但是命更值钱。健康从来不是可选项，这个世界上最亏的买卖就是用健康换一切。脑溢血和脑梗不同，最佳的抢救时间就是出现在那个血点和出血量不同大小的差异上，所以很多时候不存在所谓的错过最佳时间，最佳治疗时间那就是预防，严格控制自己的血压血糖。直播是很累的，随时全神贯注，随时情绪饱满，和自己的粉丝互动说话控场，并且大部分不赚钱，能赚个工资已经不错了。所以很多的朋友们，当我看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我都特别想对大家说一句话，有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要甘于平凡的生活，好好活着，咱卷不过咱还熬不过吗？哎呀，身体真的很重要，朋友们，尤其是到了大龙越来越老的这个年纪，我越来越有这样的感受，把我今天的感受送给大家。好了，最后的时间咱们来听大龙的心灵神汤。关系不是很熟的份上，在别人没有主动求助你的时候啊，永远不要主动提出意见或者建议，因为这样真的很讨人厌。那些仗着自己是邻居或者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抱着好心的名义嘘寒问暖，乃至提供廉价的关心，那提供的是真的关心呢？大部分情况下也只是闲得无聊而已。而现在的人科技飞速发展，信息密度过高，我们早已过了那个需要靠插手别人生活来刷存在感的年代了。我记得王立群老师在百家讲坛上说过这样一句话，真正聪明的人既不失言又不失人，因为他们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边界，很多话一旦出口就说错了，就永远没有再改的机会，很多事儿一旦做就过分了，就再也没有复合的契机。人和人之间的交往莫过于少插手别人的事儿，少说影响对方的话。成年人最大的自律就在于随时管住自己想要表达的欲望。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为您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北京时间的19:30，我是王勇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要提示到您的是，邢台市气象台呢，在今天下午的15:44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信都、沙河将出现小雨、小时雨量70毫米以上或累计雨量10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请注意防范。同时呢，今天下午的15:47还发布了暴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萍乡、广宗、威县、清河、临溪有雷暴大风天气，阵风可达8级以上。预计呢，未来3小时，我市呢都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中到大雨，各位地点会有暴雨，平均降水量呢在3到8毫米，局地30到60毫米。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未来呢降雨频繁，大家外出时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同时呢雷雨天气也要注意用电安全，驾车出行时尤其是路过涉水路段时要多多注意行车安全。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畅行。

0: 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心中，人潮内跌碰，上交不相信，令我极渴望见到彩虹。人深信幸有你，情如放松，奔波岁月领略热暖春风。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碎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3 22771232273。
1: 2277123227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
7: 为您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9: 北京时间的20:31，我是王玉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首先要提示到您的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3度。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为25度，空气指数34，属于优，伴有西北风3级，相对湿度是91%。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有偏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气温在32到34度，夜间最低气温在23到24度。要特别提示您的呢是未来一周哈都有降雨的天气，而且呢30号白天还会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到了8月1号白天，最高气温有35摄氏度。雷雨时呢，请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或者是广告牌旁多多停留。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雷雨天气。

0: 要注意好用电安全，同时呢，下雨天外出也要注意交通安全。下雨会使车辆的视野受阻，同时呢，会使刹车距离延长，也要注意交通安全。尤其是在涉水路段时，更要注意行车安全。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3: 一张老唱片，
2: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2: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2: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5: 欢迎收听黑胶唱片，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嘉乐。随后的30分钟，大家在这儿听到的歌曲和音乐都是通过直播台上的黑胶唱机来播放的，我们一起来感受这一段的黑胶专属的音乐时光。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还是新西胶唱片的主理人杰瑞老师，是一位黑胶唱片的超级发烧友。我们先请出杰瑞老师和我们大家来见面。
6: 大家好，我是杰瑞。
5: 那接下来今天我们杰瑞老师给我们大家带来他的一些收藏的几张的黑胶唱片，将在节目当中一一的为大家来一起来分享。先来听到的第一首的中文歌曲是来自谭咏麟的《爱是这样甜》。

0: 刚刚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来自谭咏麟所带来的《爱是这样甜》。其实对于这首歌曲来讲，金卫老师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1: 我觉得粤语歌曲还是特别好听的。对，
0: 就很有味道。
1: 对对对，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在这种歌曲的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对，因为我爸爸特别喜欢这种音乐。对，
0: 是。那其实我们今天除了听到谭咏麟的《爱是这样甜》之外的话，我们金卫老师还会为我们大家带来其他的一些音乐啊。
1: 对
0: 对，那我们来介绍下一首的歌曲。
1: 对，下一首音乐呢会比较欢快活泼一点。对，也是一首国外的一首音乐。这个是一个美国的，也是很早的一个乐队，叫 The Crusaders。它是活跃在60年代。70年代，的一个爵士 funk 的一个乐队
0: 哦，
1: 对，它不是纯爵士，但是在里面能感受到爵士乐的这种元素
0: 在里面，
1: 对，但是也增加了很多的其他的元素，比如说像一些摇滚的元素啊，一些funk 的这种黑人的这种音乐元素，再加上很欢快的 beat， 当然器乐配乐也都是比较多样的，比如说我们能听到sax， 我们能听到很多这个铜管乐啊，各式各样的，所以说我觉得听这个音乐会在早上给大家带来一些能量。
0: 这个好像是一首纯音乐是吗？
1: 对对对，
0: 是。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这首纯音乐。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

0: 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1: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2: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5: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6: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6: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6: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7: 回来我们的黑胶唱片，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嘉乐。如果你喜欢用黑胶来听歌的感觉，你可以特别的留意一下节目的播出时间。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新西胶唱片的主理人坚瑞老师。
8: 大家好。刚才这首音乐我觉得就比较能代表在70年代80年代这种融合音乐的一个特点了。
7: 对，
8: 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新的音乐风格，包括乐器，包括合成器的各种的应用，所以说大家都是在想各种办法能够把很好的元素能拼接在一起。
7: 是，
8: 我觉得那个时期的音乐真的特别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回归到一些比较根源的音乐上面。因为我一直比较喜欢根源的音乐，就是因为我觉得根源音乐引领了，包括影响了我们现在听到的所有的音乐。
7: 嗯，
8: 对。那么接下来推荐的这张唱片也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这个艺术家呢叫路易斯·阿姆斯特朗。
7: 嗯，
8: 我相信就是喜欢音乐的朋友应该是对这个人还是有点熟悉的。
7: 是，
8: 对
7: 对，
8: 他的那个烟嗓。
7: 对，
8: 是很有特点。对，他是美国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人声爵士艺术家，也是一个小号手。
7: 嗯，
8: 对。然后这张唱片呢，是他演绎另外一个著名的音乐人叫 William Handy 的一个曲子。William Handy 是最早在美国推广布鲁斯音乐。那么也就是说，他虽然不是创造布鲁斯音乐的人，但是他是把布鲁斯音乐从小众音乐推广到大众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
7: 嗯，
8: 那今天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叫 How High the Moon， 我们可以来感受一下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演绎的版本。
7: 好，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

0: 好，我们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Yellow Dog Blues》，对，这个我们的杰瑞老师可以给我们大家来讲解一下这首歌哈。
1: 对
0: 对，这好像刚刚有说到，这个歌手他好像本身就不会唱歌。
1: 对，因为很多很早的这个黑人音乐家，他们其实就穷人堆里出来的，
0: 嗯嗯，
1: 从来就没有学过音乐，
0: 嗯，
1: 但是呢，因为他们生长的地方就会有很多音乐的这种氛围，所以说跟这样的一些环境啊人在一起，他们自然就可能就会演奏一些乐器，加上后天的练习，就大家能在一块玩。
0: 嗯，
1: 那像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他就是出生在一个非常这个艺术氛围浓郁的地方，
0: 嗯，
1: 叫新奥尔良。
0: 哦，
1: 对，
0: 是
1: 也是爵士乐的。
0: 对，让我突然间想到了新奥尔良烤翅。
1: 对，因为它是一个港口城市，所以说汇集了当时各式各样的人群。
0: 嗯，
1: 那很多的音乐在这里汇聚。
0: 嗯，
1: 所以说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他也是一个奇才吧，我觉得，
0: 嗯，
1: 也是一个天才，当然也影响了后面的几乎很多所有的这些小号手啊音乐家演奏爵士的人，
0: 嗯，
1: 包括他的唱法也特别的有年代感，年嗓，
0: 嗯，
1: 对
0: 对对对，他的嗓音就特别的独特，对，一出来给人的感觉就不一样。
1: 对，
0: 嗯，
1: 对，
0: 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什么呢？
1: 接下来是一个比较舒服的音乐，就是听完这些稍微活泼一点的，
0: 嗯，
1: 俏皮一点的，我们最终回到比较舒服的状态。它是钢琴曲。
0: 哦，
1: 对，然后这个艺术家叫 Hank Jones， 他是美国的一个钢琴艺术家。对，
0: 嗯，
1: 然后这张唱片呢也是50年代他的经典的作品。其实有一个很经典的历史故事，就是在62年的时候，
0: 嗯，
1: 玛丽莲梦露，
0: 嗯，
1: 给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
0: 嗯，
1: 唱了一首，生日快乐歌，
0: 嗯
1: ，Happy
0: Birthday，
1: Mr. President，
0: 嗯，
1: 对，当时给玛丽莲梦露，伴奏的，
0: 嗯，
1: 这个钢琴手，
0: 嗯，
1: 就是 Hank Jones，
0: 哦，
1: 对，
0: 哇，这样的就一下子提高了知名度，
1: 对，所以因为他很厉害。他真的很厉害，
0: 嗯，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如果喜欢钢琴啊或这种感觉，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艺术家，叫 Hank Jones。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6: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小声点儿。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北京时间的21:30，我是王勇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么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现在窗外的实时温度为25度，空气指数41，属于优，伴有西风3级，相对湿度是88%。来关注一下明天，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有偏南风3到4级。同样提示您的是，30号白天还会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8月1号白天有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总结来说的话，就是未来一周雷雨天气很多。现在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雷雨时呢，请一定要注意用电安全。同时呢，下雨时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或者是广告牌旁停留。同时呢，外出时呢要注意，尤其是下雨天，受降雨影响的视线受阻、道路湿滑、刹车距离延长，要注意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同时呢，在经过涉水路段时，要格外注意行车安全。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点。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品

0: 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0: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咱们今天节目开始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张学友，《过客》。

节目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张学友在1995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标题歌曲《过客》。有人说，当年的这家唱片公司就是为了这首《过客》，帮张学友发行了这张精选专辑。如今回头去看这张专辑里的每一首歌曲，你都会觉得相当精彩。除了这首《过客》之外，还有《回头太难》《别问》，还有他和王菲对唱的《爱一次给不完》，首首都相当精彩。不过说实话，我对《过客》的印象极为深刻，原因是它是当年热播的一出电视剧，叫做《上海人在东京》的主题曲。这部电视剧是根据樊祥达同名小说改编，主演有陈道明、阮丹宁还有葛优，所以这部剧集里面应该是集聚了当年很多的老戏骨。不过因为前面有一出叫做《北京人在纽约》实在是太火，所以这部戏在当年上映的时候会有很多人诟病说跟风拍摄，你拍得再好，大家都觉得好像不是那个味儿了。但是我惊喜地发现，这首《过客》贴合那样的一个异国街头的这种流浪的情节，相当的感人。于是在陈道明站在异国街头流浪的那样的一个场景，听到张学友唱《站在人海中异国街道，我的心是需要依靠，希望你在我的怀抱，就算是影子也好，一天天真心祈祷你和我一起到老》，唱着家乡的歌谣。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当年有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虽然前面有《北京人在纽约》，但是如果你真的能够看进去的话，真的相当不错的一部剧集。你想想，有陈道明，有葛优，就应该不会太差，对不对？而回过头说这首《过客》，可能大家对这个普通话版本不是那么的印象深刻，因为我觉得这个首歌曲的广东话版本可能更红一点。对，这首歌的广东话版本叫做《望月》，收录在张学友1994年所发行的专辑叫做《这个冬天不太冷》。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值得一提的是，就是当年陈奕迅还没有完全出道的时候，就是凭借着张学友的这首《望月》登上了 TVB 新秀歌唱比赛的舞台，可以说一鸣惊人。所以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陈奕迅的这首《不要说话》。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我们继续往下听。前面提到了张学友在1994年所发行的一张精选专辑《过客》，那张唱片里特别收录了一首他和王菲的情歌对唱，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爱一次给不完》，这个时间我们就来听。

听到的是王菲在1994年和张学友的对唱，叫做《爱一次给不完》。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会说，这首歌曲好像广东话版本我们更熟一点，非常夏日。我个人觉得这是一首在演唱会上可以点燃全场气氛的音乐作品。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就翻到了张学友在1995年的一次演唱会现场，他一身白衣服唱这首歌的时候可以说是从头跳到尾，但是中间一点都不带喘的，动作都相当大，所以你不得不佩服张学友的唱功非常了得。这首《爱一次给不完》普通话版本收录在他的普通话专辑《偷心》里面，而广东话版本《非常夏日》收录在张学友的广东话专辑《饿狼传说》。如今回头去听这两张专辑的名字，你会不会觉得啊，那就是张学友的一个时代，每一张专辑都如雷贯耳？对，那个时期1994年属于宝丽金唱片时代，所以那个时期的张学友真的是一时无二的一种状态。当然这也是王菲与男歌手为数不多的精彩的对唱。好了，想要在这时间偷个私心跟你来听王菲和陈奕迅的对唱《因为爱情》。

这是来自王菲和陈奕迅对唱的《因为爱情》。我接下来要说的这段话，我希望我可以放慢我的语气，慢条斯理的跟你一起来分享。歌里有唱，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而有关于我爱你，真的可以有一万种表达方式。冯唐说，春风十里不如你，而张爱玲说，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孩子说，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沈从文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纪的人。夏目漱石说，今晚的月色真美。可是爱情究竟是什么呢？咱们人类文明上下五千年，好像直到今天，我们有没有搞懂爱情是什么？当然我们私底下通过各种渠道，电影也好，小说也好，戏曲也好，自己亲身经历也好，好像也没有找到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成长环境不一样，

我们所遭遇的那段感情的状态不一样，我们面对的那个对手也不一样，所以最终呈现出来的爱情形态也不一样。但是我希望每一个人在遭遇的过程都是美好而幸福的。好，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王菲的感情生活。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2: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3: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2: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3: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2: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3: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2: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3: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

0: 和行程。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为您
2: 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关注收听到的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共同关注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呢是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最高温度呢是32度，最低温度呢是22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呢温馨提醒您，雷雨时呢请勿在树下、电线杆下、广告盘旁停留，尽快呢进入室内躲避。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4: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5: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谢安琪所演唱的人妻的伪树，伪装的伪。

听到的是西安琪的人妻伪树，伪装的伪，相当好听的音乐作品，歌词相当精彩，林夕写的真的很好，特别是歌曲最后的15个字，圆滑到能并肩，感激你能合眼能受骗。我身边就有一个女孩跟我说，林夕真的厉害，15个字就已经把他们这种已婚妇女的真实生存的这种状况，还有内心的这种苦闷，全部都写了出来。我跟她说，在婚姻生活当中，其实只是女孩子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其实男孩可能也有吧，所以不能以点概面。不过今天我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要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林夕曾经有过一段关于婚姻的他自己的一番言论，我觉得说的蛮有道理的，拿出来和各位一起分享。他说，很多人结婚只是为了找一个跟自己一起去看电影的人，而不是能够分享看电影心得的人。如果为了只是找个伴儿，我不愿意结婚，我自己一个人能够去看电影。所以我觉得结婚更应该找一个能够让彼此更快乐的人，换句话说就是你得找一个有共同爱好，共同这个相对的这种价值观，就同等的价值观世界观，有什么话可以一起聊，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可以一起分享，而不是你说这个好哦，他不感兴趣，你说那个好他不理都不理你，那就是难受的一种婚姻状况了。所以我觉得婚姻并非是单纯的找一个伴儿，找一个能够在一起凑合过日子的人，婚姻是不能够将就的。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李荣浩的不将就。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我们继续往下说。前面我特别提到了婚姻，就是要找一个有共同志向、共同爱好还有价值观要同等的人。我特别提到了就是婚姻不能够将就，但是我掉脸一想，我的父辈母辈他们可能不太赞同我们的这种说法，说我们现在的孩子太过任性，所以好像在婚姻生活当中总是处理不好关系。慢慢来吧，我们也学着去成长，学着去适应。好了，把这个话题放一放，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来自于田馥甄黑笔所演唱的《这个人已经与我无关》。

听到的是黑笔田馥甄所演唱的《这个人已经与我无关》。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身边的同事跟我说，好像从来都没有在任何一个场合听到田馥甄唱这首歌，甚至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我身边的一个实习生直接就说，这首歌真的不红，甚至没有多少人知道。还有人说，因为它太不好听了，甚至有人说不太好唱。我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觉得这首歌或许歌曲背后有田馥甄自己的小心事，他不太敢去面对这首歌吧。当然这只是我的臆想，不能代表事实背后的真相。不过说实话，我个人比较喜欢这首歌。这是2013年田馥甄他个人所发行的第三张专辑《渺小》当中所收录的一支音乐作品，黄伟文作词，郭文宗作曲。我喜欢这首歌的理由，就是因为这首歌歌词当中他在面对爱情的一种态度，有些事情过去了就真的应该让它过去，不必太过纠缠。你想啊，你把所有的精力在纠缠着这所谓的已经过去的事情的身上，是不是就已经放弃了未来的前路当中的

很多的可能性。可是话又说回来，面对爱情，面对现实生活，我们哪一个人可以真的一刀两断，断得干净的？谁的思绪不是藕断丝连呢？所以我就想起了张小娴曾经说过的话，我没有很刻意的去想念你，因为我知道遇到了就应该感恩，路过了就应该释怀。我只是在很多小瞬间想起你，比如一部电影，一首歌，一句歌词，一条马路，和无数个闭上眼睛的瞬间。虽然张小娴的这段文字写的是轻描淡写，但是却可以很详尽很仔细的让你深陷在思念某一个人的那个小瞬间的情绪里头。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念的过程，但愿那个过去的人让你在想起的时候，你的嘴角可以上扬。来听小美的想起。

这是来自于小美江美琪所演唱的《想起》。我相当喜欢这首歌，是因为小美把思念一个人的场景唱得好美。

刚刚风无意吹起，花瓣随着风落地，我看见多么美的一场樱花雨，闻一闻茶的香气，哼一段旧时旋律，要是你一定欢天喜地。是不是闭上眼睛你就觉得这份思念没那么痛苦，而且相当的享受这个过程。可是我想提醒你，回忆再美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爱情就是如此，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你有再多的思念，再多的眼泪，也没有办法将时间倒转。所以我想跟收音机前的每一位约定，只回忆不伤感。当然我希望我带给你的这些回忆，这些歌曲你都会喜欢。好，今天节目最后选择的歌曲是蔡健雅所演唱的《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

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悄悄话。在澳大利亚有这样一位作家，他曾辞去了体面的银行工作，投身临终关怀事业当中。期间他和形形色色的患者打过交道，也见证了无数人生命最后的悲欢和遗憾。40多岁的时候，他把自己和临终者的相处故事写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尚未出版就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出版之后更是被很多读者奉为生命之书。这本书就是临终前最后悔的5件事。书中作者邦尼通过临终者们的内心剖白，给读者们搭建了一面反思生命的镜子。他写道，很多人在弥留之际都会或多或少的遗憾，可等到生命尽头才幡然醒悟，已经为时太晚。那些人们在临终前追悔莫及的事，在寻常日子里随时都能实现。生活当中很多人常常忙于追逐世俗的成功，却忘了停下来扪心自问，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如果今晚你也因此迷茫，不妨随着大龙的声音翻开这本书，看完临终者们最后悔的5件事，你就知道该怎么过完这一生。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每晚你都能听到我。希望今晚的你听完能够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遗憾之一，我希望当初有勇气过忠于自己的生活，而不是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在书的开篇，作者讲述了老太太格雷斯的故事。格雷斯和丈夫金婚50年，如今子孙满堂，后辈们都非常有出息。在旁人看来，格雷斯的生活理应幸福美满，可实际上她大半生的时间都活得憋屈无比。格雷斯的丈夫不仅是家里的甩手掌柜，而且有家暴倾向，常常对妻子动辄大骂。格雷斯一边承担着繁重的家务活，一边忍受丈夫的家庭暴力，每天都过得苦不堪言。有无数次她萌生了离婚的念头，可她担心女儿觉得自己不负责，也担心父母亲戚的反对，所以每次她都强忍委屈，扮演所有人眼中的好妻子好妈妈。可就这样熬到了70-80岁，格雷斯的丈夫终于因为看护困难被儿女送去了养老院。格雷斯心里长舒了一口气，她开始兴奋地计划起离开丈夫之后自己该如何生活。可是还没等她把计划付出行动，她就病倒了。疾病恶化得十分迅速，格雷斯一个月之后便卧床不起，随后大小便失禁，身体机能急速下滑。讽刺的是，她的病还是由于丈夫长期在家里抽烟造成的。直到临终前，格雷斯都还在懊悔，为什么当初没有勇气摆脱丈夫的控制，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人生最痛苦的事，莫过于在一切都无可挽回时才惊觉悔之晚矣。或许你我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明明有

有热爱的事业，但碍于家人的反对，只能把梦想压在心底。明明还想在职场打拼几年，可架不住旁人闲言碎语，于是早早结婚生子，回归家庭。我们总是太顾及旁人的看法，于是一次次被外界的期待绑架，在不喜欢的生活里空耗时光。贾平凹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人既然如蚂蚁一样来到世上，忽生忽死，忽聚忽散，该自在就自在，该潇洒就潇洒，各自完满自己的一段生命，这就是生存的全部意义。人生有限，不必为了迎合他人而委屈自己，摆脱外界的期待，听从内心的召唤，道路方能在脚下延伸，把你引向想去的地方。遗憾二，我希望当初没有因为拼命工作错过陪伴家人。在书里，作者写下了自己在照顾临终者时一个深刻的发现，在回顾人生时，没有人希望以前自己赚得更多或者买得更多，人们最在乎的还是自己给所爱之人带去了多少快乐和幸福，以及是否给他们留下了未尽的遗憾。为此，作者讲述了约翰的故事。约翰是一个工作狂，即便年逾半百，也每天起早贪黑的工作。他妻子退休之后，不止一次对他说，希望他能减少加班的时间，多陪陪自己。可在约翰看来，家里的存款还不够多，他要赚更多的钱，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夫妻俩因为意见不合，进行了长达15年的拉锯战。终于有一天晚上，妻子哭着要求约翰停止工作，办理退休。在妻子的软磨硬泡之下，约翰心软了，他答应妻子可以放下工作，但前提是再等一年，等他处理好手头的工作。妻子从此便满怀期待地等待约翰退休的那天到来。她制定了旅游计划，期待和丈夫一起周游世界。可4个月之后，一场变故让两个人对幸福的期待戛然而止。约翰的妻子开始出现反复的症状，之后病情迅速加速，还没等查出病因就撒手人寰，而这也成了约翰余生无法释怀的痛。退休之后，约翰每天对着空荡荡的家追忆妻子的音容笑貌，他不止一次对前来照顾自己的人说，永远不要因为工作忙而忽略家庭，忽略了潜在的幸福。人生越往后，越会意识到名利会消散，工作也会被取代，唯有和所爱之人相伴的时光才是毕生弥足珍贵的宝藏。你怎么对待家人，就有怎样的后半生。永远不要因为追逐名利而忽视对家人的关心，也不要因为急着赶路而辜负了亲人的等待。在有限的生命里，与家人好好相爱，常常陪伴，才不至于在晚年留下遗憾。遗憾三，我希望当初有勇气表达自己的情感。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做自我暴露效应，意思是说，当一个人袒露内心时，才能与人建立深入的勾连。反之，如果始终抗拒和人交流，只会在彼此间筑起心墙，加速关系的恶化。作者曾经照顾过一位名叫朱迪的年轻女人，她此前有整整5年的时间都没有和母亲联系过。原来朱迪曾因为违背母亲的意愿嫁给了现任的丈夫，而与母亲决裂。虽然在这期间，朱迪一直很想跟母亲分享自己的感受，也很想关心母亲的近况，但是想到母亲一向严厉刻板，她总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转折发生在朱迪患癌之后，她的身体每况愈下，甚至发展到了连说话都困难的地步。

在担心自己时日不多，朱迪终于下定决心和母亲交流。他写了封信，里面回忆了很多母女相处的愉快片段。他表达了对母亲的爱与感激，同时也坦诚地写道，嫁给现在的丈夫，自己不后悔。把信寄出去之后，朱迪松了口气。他说，即便母亲不原谅自己，自己也死而无憾了。令人欣慰的是，几天之后，朱迪的母亲就来到了女儿身边。母女俩许久未见，不禁相拥而泣。此后，母亲每天都会来看朱迪，与她牵手谈心。在朱迪生命的尽头，母女俩达成了和解。相比起朱迪，作者照顾的其他临终者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有的因为放不下面子，至死都没有化解儿女的误会，也有因为羞于表达，错过了和爱人好好道别的最后机会。有时候想想，在死亡面前，所谓的脸面、自尊，真的那么重要吗？封闭内心，只会加深隔阂，敞开心扉，才能修复裂痕，让感情重新回温。爱是需要表达的，关系也是需要经营的。把话说开了，心结就散了，余生的遗憾，能少一点，就少一点吧。遗憾四，我希望当初能与朋友们保持联系。书里有个叫陶瑞斯的老太太，让作者印象深刻。陶瑞斯独居多年，唯一的女儿远在异国工作，很难抽出时间陪伴她。陶瑞斯上了年纪之后，只能一个人住进养老院，可这里她人生地不熟，她孤独得快要疯掉了。那天作者看到陶瑞斯在床上默默地抽泣，便问她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陶瑞斯回答，她希望能和以前的闺蜜们聊聊天，她已经很久没有跟朋友们聊天了。为了帮陶瑞斯完成心愿，作者借助互联网帮助他寻找朋友的消息。可好不容易找到几个朋友的联系方式，一打电话过去才知道，要么瘫痪失语，要么已经不在人世。陶瑞斯知道之后伤心不已，他后悔曾经的自己没有和朋友保持联络，错失了与他们最后的攀谈机会。直到作者打听到最后一位朋友的情况，陶瑞斯才笑逐颜开。这位朋友尚在人世，而且身体健康，知道陶瑞斯正在寻找自己，他又惊又喜，忙写下自己的电话，拜托作者转告给他。陶瑞斯拿到电话之后，同样兴奋不已，他第一时间就与朋友联系上了。两人一直从上午聊到下午，像年轻女孩子一样在电话两头叽叽喳喳，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神采。电话结束之后，陶瑞斯心满意足，连声对作者说谢谢。当天晚上，他就带着微笑离开了人世间。仅仅是一通电话就能让陶瑞斯一扫阴霾，心满意足地离开，这让作者大为震撼。他在书里写，挚友是人生不可多的宝藏，越是到生命的尽头，你越会明白他们的价值。人年纪大了，和儿女沟通难免有代沟，和伴侣也终将分别，而三三两两聊得来的知己，就是撑起漫长岁月的支点。百无聊赖时，他们能与你共享回忆；孤单迷茫时，他们也能为你解开心结。珍惜朋友，与他们常常联络，互相关心，因为他们的陪伴就会像能量加油包一样，源源不断地给你注入温暖和力量。遗憾五，我希望当初能允许自己更快乐一点。在书中，作者有一个有意思的比喻，每个人自出生起都是一盏明亮崭新的电灯泡，可随着我们长大，灯罩上会逐渐染上尘泥。
有人让陈妮自然

脱落，继续散发耀眼的光芒，也有人任污泥掩盖，带着一颗蒙尘的心走向生命的终点。作者照顾过一位叫做罗斯玛丽的女人，就是后者。罗斯玛丽曾有一段糟糕的婚姻，她被丈夫长期打压凌虐，一度生不如死。为了逃离这段令人窒息的婚姻，罗斯玛丽远走他乡，在一家大公司里做到了总经理的位置。可事业的成功没有让她感到丝毫的快乐，她逢人便抱怨自己不幸的婚姻，时刻沉浸在负面的情绪里。后来罗斯玛丽确诊了绝症，脾气变得更加古怪，常常对护工颐指气使，稍有不顺就向人爆粗口。直到临终前，她才向作者袒露了心声：一直以来我都憎恨命运，把怨气倾泻在他人身上，可现在我真后悔没有想方设法地让自己快乐起来，我浪费了多少时间呀。现实中很多人就是这样，他们一遭逢不顺就沉溺在怨气中蹉跎光阴，可没有谁的人生能百分之百如意。那些活得快乐的人，即便生活再苦，也能从中淬炼出回甘。书里作者还讲了老人莱尼的故事。莱尼的一生可谓命运多舛，他年纪轻轻就丧父丧母，好不容易成家立业，大儿子又在战争当中身亡，女儿也因为车祸意外离开。莱尼50岁时，妻子不堪接二连三的打击撒手人寰，独留莱尼一人在世间穷穷竭力。可即便经历如此重大的创伤，莱尼也没有抱怨生活，他脸上常常带着微笑，对身边的人和善可亲。在生命的尽头，他对作者说：我这一生过得很满足，因为我有很多的人爱，这些爱每一天都没有减少过。很多时候决定你能否过上幸福的，不是你的境遇好坏，而是你面对不同处境的心态。有人因为一段糟糕的经历就把自己摁死在痛苦当中，也有人无论被命运如何的搓磨敲打，也能永葆对生活的热爱。幸福是一种能力，而不是一种境遇。当你即便身处命运的暗夜，也能一次次擦亮内心的火把，活得知足且喜悦，便算是不负此生。在书里有这么一句振聋发聩的话：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尽头什么时候到来，然而一旦承认生命所剩不多，我们会更加清楚自己渴望什么，真正想做什么。人生不过3万天，其实活着的每一天都在靠近死亡。我们无法掌握自己怎么生怎么死，却能够掌握我们如何过生活。与其等到生命的尽头才开始懊悔，倒不如从现在开始认真过好当下的每一天。珍惜所爱之人，想做的事情勇敢做，想说的话大胆说，活得快乐一点，热烈一点，不轻易把时间浪费在不喜欢的人、不值得的事情上。当我们尽可能遵从心意生活，回首一生时，就能无愧与无憾。帮我点一个推荐吧，与大家共勉，谢谢你。也希望你可以把今晚的声音转发到家庭群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可以找到我。希望你听完帮我一键3连，如果您能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嗯，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

0: 重视交通安全，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悄悄话。
1: 最近我总听一首歌，林宥嘉的《想自由》，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断的单曲循环，在摩天大楼渴望自由。在那些我工作到深夜的日子里，透过玻璃外墙看到十点还在堵车的东三环，我时常会想到这句歌词。汽车小得像纸盒一般，所有人躲在自己的小盒子里，在三环路上缓慢行走。你很难说他们是加班回家，还是一个局散了奔赴下一个。两旁是灯火通明的写字楼，格子间里明明晃晃的灯光把玻璃外墙的写字楼衬得格外光怪陆离。有时候看着密密麻麻的人群，会有一种局促感，我们每天忙忙碌碌奔奔波波，在偌大的城市里找不到方向，在灯火通明的写字楼里喝完最后一杯咖啡，或者哪怕是在通宵自习室里做完最后一套复习题。我们越来越努力，但是我们是不是过得越来越不自由？每天被考试催着，被老板催着，被房价催着，被所谓的诗和远方催着，我们越来越努力，为了过得更自由。但工资是涨不过房价的，是远远涨不过的，加班加不出假期，休假变得越来越奢侈，考试考不过泛滥的证书，考完这一张永远还有下一张，都不知道这些千奇百怪的职业证书究竟要证明什么，而我们的英文水平竟需要那么一大堆不同名目的考试来证明，好像一切离我们想要的越来越远了。今天大龙想跟大家探讨一个话题，你口口声声想要的自由到底是什么？可不可以在留言板里告诉我？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希望你听完能够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当然如果您能给大龙打赏，哪怕只是一块钱，也是大龙更新的动力，谢谢。周围很多人辞职了，都说不想再受限制，想要更自由的生活。认识一个在上海创业的姑娘，她说复旦毕业之后误打误撞进入了电商领域，赚到了第一桶金，然后她去了美国读书，现在又回到上海，她说不会想要再去打工了。一个同样是广院毕业的男生，之前在外企工作，也说不想再打工了，然后背上行囊去旅行了。他写了很多游记，非洲、东南亚、欧洲、美洲，很多人在追着看他的故事。他拍照写游记，和各国的旅游局合作，养活了自己。在自媒体时代，很多人羡慕所谓的自由职业者，觉得好像轻轻松松写几篇文章，拍几个视频，你所想要的在格子间里苦苦追寻的所谓的金钱和名利一下子都有了。前几天我看到一个作者吐槽，有人问，现在拍短视频还需要团队啊？不就是每天对着镜头说说就行吗？对此他说，我只能告诉你，你要去做一台汽车，不就是有四个轮子放在沙发上就能跑吗？我真的太能理解了，一个号想要保持每天更新，那么作者就要把它当成一个主要的事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要不多多少少都有团队相助，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团队，也可能是有人兼职其中。我们总是在羡慕别人的自由，别人不用上班，不用打工，轻轻松松写几个字，画几张插图，拍几个短视频，又或者随便在家做做代购，就能换来巨大的回报。所以你说，你也不想干了，你也不想每天早晚高峰挤着地铁，啃着路边买来的煎饼果子，缩在这个巨大城市里的一个小小的格子间，听着老板的训斥，看着永远完不成的 KPI, 拿着永远有限的几千块钱的工资。

看着上折百万上折千万的房子，然后你开始抱怨，你说你看看别人，你看看他们多自由。亲爱的朋友，羡慕别人自由之前，你要先问问自己，一件目前为止看不到任何物质回报的事情，你能坚持多久？比如很多人觉得不屑一顾的每天写作，比如说旅行攻略，让你放弃目前的工作，用自己有限的积蓄去旅行，坚持写最专业的游记，拍最棒的照片，然后发在平台上或者任何别人能够看到的地方，点击围观者众多，至少还能满足你的精神需求。但要能变现，让国家旅游局请你去旅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不用说一开始根本没有人围观你。再比如说，你放弃了大公司高薪的职位，自己叫上几个小伙伴一起去做研发，即使你有一个非常好的 idea， 但是离天使投资还差着根本说不清的时间。你说这些当然有风险，所以你才坚持不下去。那么我拿一个稳赚的项目来给你打比方，比如说你每天早上早起半个小时去跑步，你能坚持多久？你想要的自由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你看着别人自由，但是你怎么不看看他们有多么的努力，得多淡定，需要多自律，才能撑得起你看起来所谓自由的生活。至少大部分的作者都会抱怨完全没有自己的生活了，都会自嘲自己已经被平台控制，每天都必须更新内容，然后下一秒依然忍受着孤独寂寞，在完全没有近期回报的状态下继续更新自己的内容。那些我们看起来很酷的自由旅行者，他们拍着国家地理杂志级别的照片，写着路上的奇遇和探险，但是大部分的旅程或者说每一天的日子，他们都是计算着盘缠，研究着路线，自己又做写手，又当摄影师，还要自己做运营，做公关，如此才能做到看起来的简单四个字，养活自己。我之所以那么着迷背包十年，不是因为小鹏去了我们没有去过的地方，而是因为小鹏坚持了我们也想要坚持的路。十年他做过电视台的编导，在王府井签售过，也乞讨过，我们看到的自由和洒脱那都是后来。之前合作过的很多摄像，他们都是自由职业者，但是他们说自由职业者才是最不自由的，因为一切都是客户至上，只要有活他们都接，不管他们已经连续工作了多少天，不管已经买好了去夏威夷度假的机票。他们说因为你永远也不知道是不是下个月就没有那么多活了，而没有活的时候还有一个要养的家。自由的本质是一场最深的自律，而绝非你想要几点钟起床就几点钟起床，你想要脱离早高峰晚高峰，你想要在办公室还能照顾孩子，你想要避开黄金周也能去旅行，所以你才想做一个自由职业者。这个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好事？我们口口声声说的自由，不过就是换了一种方式说，我想要想工作的时候工作，想玩的时候玩，但是我还想要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这是一种不加思索的贪心。我们大多数人想要的自由其实是因为懒，所以不要再口口声声地说自己想要自由，不要再悲壮万分地说自己是被困在摩天大楼里的小鸟，想要飞却怎么也飞不高。等到有一天你能坚持跑步了，你能淡定地面对别人的质疑了，你能为了自己想要的付出超出常人的代价，你终于能接受失败了，终于在面对任何困境，比如说几个月甚至几年都缺钱，比如说别人二胎宝宝都会打酱油了，你依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依然能自律地过好每一天，那么你才有可能获得你想要的自由。因为到那天你终于明白自律是自由的另外一张面孔。说真的，现在的我真的认为有钱才能真正自由，所以此刻想寻求自由的

的你，我想告诉你，做什么事情都是有成本的，自由也是一样。自律才是自由的另外一种面孔。当我跟你说完以上的话，是的，我要出去跑步了，希望今晚

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关注收听到的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共同关注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今天最高温度呢是34度，最低温度是23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呢温馨提醒您注意防暑降温，及时呢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Good morning。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

0: 可是这剧太好看了，
1: 是，
0: 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2: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3来关注交通资讯。
2: 首先来关注，因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那么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2026年8月30号，施工范围是 G107 永年入沙河方向从484千米400米处到484千米700米段。
1: 国道 G340 东子线崔鲁村至庞会大桥段修复养护大中修结合工程施工，采取临时断交的交通组织方式，起始桩号为499公里271米到525公里425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2号。
2: 同样是国道 G340 东子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郭互通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止桩号为447千米400米处到462千米610米段，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2026年10月2号。
1: 省道 S222 邢台至冯峰公路30公里到31公里237米段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采取全幅断交施工修建临时变道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0号。
2: 省道 S222 新丰县朱金子至邢韩界段预防养护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止桩号是从24千米200米处到33千米149米段，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9月30号。
1: 省道 S321 邢溪县金新村东至邢溪隧洞西段修复养护大修工程进行施工，采取全幅断交施工，起止路段呢是59公里79米到68公里100米处，全段禁止车辆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15号。
2: 来关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情况，目前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畅通的状态，大家可以放心出行。
1: 早上7点到9点是我市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大家主动避让。
2: 以上就是这一时间的你好交通的全部内容，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6: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周一，新的一周开始了，先行的尾号是1和6，各位早安，我小虎。
6: 周一阳光很明媚，尤其向东行驶的朋友们落下您的遮阳板啊，因为有的路面呢可能刚刚洒过水，波光粼粼的感觉，这阳光洒下来确实是非常的刺眼啊，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
1: 不过呢，话且说回来，这几天反正天儿也是挺多变的，对吧，要不然这个阴天下雨
6: 比较多雨，
1: 对对对对，各位一定要注意喽。
6: 而且呢天气也比较炎热，这周来

0: 来说呢，也是多雷阵雨的天气，朋友们要注意防范。我觉得时不时的来一个小提醒，比如说这个天气啊，包括我们现在运营商，我们的手机运营商也会经常给大家发一些天气情况啊、预警预报信息啊，提醒大家出行的一个安全或者是多多注意，我觉得也挺不错的。
1: 运营商给我发过，但是我们任田老师刚才说的就是各种一些这个 app 呀怎么着的，可能我没有接触到过啊。你什么买会员了你？
0: 没有吧，也可能是我消费比较多，我就是人家的优质客户。
1: 哦，
0: 我是不欠费的优质客户。
1: 哎，你还别说，说起来这个消费啊，我觉得人家的这些提醒的提示呢，也算是服务的一种。
0: 对对对。
1: 然后完了之后，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哈，小虎呢可能就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我是觉得这个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哎，哪怕你花钱买，咱自己买一个省心，买一个服务嘛。
0: 有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这钱花的就是值，这个钱就该让人赚，
1: 是，
0: 确实有这种感觉哈。
1: 哎，咱再者说，现在三伏天了，各位，大夏天的天又热，哎，户外，咱举个例子，你在外边干干活，捯饬捯饬空调什么的。
0: 这是咱不行吧，你不仅挨了晒，你这活你也没干好，
1: 你也干不了啊。
0: 对的，人家空调是哪个电器没有售后啊，
1: 所以
0: 你买的时候人家就是，咱是不是选品牌的时候价位是一方面，性价比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它的售后保障
1: 服务
0: 行不行，这个也是我们考虑的范围之一，
1: 没错。
0: 所以现在很多商品我们可能也会觉得，哎呦，附加的一些服务费可能会比较多一点，但是呢它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省心的便捷的服务。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吧，你有没有这个花钱买省心的经历呢？就这事儿啊，还得交给人家来干。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花钱买省心，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有没有买过一些很省心的，对您来说很有用的服务，接受过哪些好的服务项目，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1: 来吧，接下来一首歌曲。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7月21号，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榜单出炉，德龙钢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京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裕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榜，分别列榜单第117、317和434位。
0: 7月25号傍晚，百泉渊水公园的邢台泉文化体验中心东广场歌声悠扬，鸳鸯泉甜蜜之行全篇音乐会如期开展，歌手唱响甜美的情歌，游客伴着旋律驻足欣赏，眼前泉流潺潺。
1: 7月24号19时30分，由信都区人社局主办的2026年夏季特色产业集群人才夜市暨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首场活动在嘉乐园天乐城正式启幕。
0: 近期我市多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到暴雨，平均累计降雨量10到30毫米，局地40到8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30到60毫米。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冰雹。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眼镜制配计量监督检查工作指南（试行）》，立足眼镜制配计量全链条监管需求，以系统化、标准化、规范化督导检查工作要求，为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眼镜制配计量监督检查提供统一标尺。
0: 26日，在江苏常州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中，头号种子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以21比14、21比19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成功卫冕。
1: 那么，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7月26号17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26日20时至7月27日20时，邢台市、信都区、沙河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
0: 7月3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根据目前的预期涨幅，下周汽柴油价

0: 价格将会继续大涨，每升0.59元到每升0.7元。
1: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郑军伟，更多内容你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今天的互动话题花钱买省心，您觉得您都买过哪些靠谱的省心的觉得
1: 最值的
0: 哎，那个服务都是什么呢？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分享一下。
1: 来吧各位，看一下我们的后台留言，那同样也是提醒各位，今天的限行尾号是一和六，差点忘了，
0: 过了周末两天业务都不熟练了，还是不能休息。
1: 来，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推忙的？来关注我们的后台野良啊，早安！打卡历程持续到永久，熬过黑夜，自由曙光。说实话，要不是你住。

0: 一起熬。
1: 要不是你中间断了这半个多月的话，我信了。
0: 坚持，这不回来就坚持了吗？在新疆，人家那个新疆的有时差。
1: 听说新疆的羊肉特别好吃。
0: 新疆都十点了，天还没黑呢。
1: 嗯，
0: 你让他六点再起来，人不合适。
1: 耽误他睡觉吗？
0: 到了新疆之后，你好像白天黑夜就睡觉的时间都会相互。
1: 就是你即便是，到了新疆十点的天还没黑，耽误睡觉吗？
0: 耽误。十点跟大下午一样，那睡得到两三点了。
1: 哎，颜亮，人家说新疆就是人人一纳扎，那不是是真的吗？
0: 嗯，不是，我看着是人家说新疆有一瓜特别好吃，有的朋友就是跋山涉水一路手举着那个瓜坐飞机回来，到家尝一尝，那什么瓜来着？好吃吗？一路从新疆举回来。
1: 哎，关注人，周一了，早安。成木材成成木材，直木啊直木
0: 成。直木成材，弯木成景，像小虎这种朽木怎么办？
1: 嗯，朽木就在这放着呗，还能怎么办？
0: 嗯，
1: 人到中年，深耕自己比仰望别人更有意义。把手头事做好，把家人照顾好，能撑起小家，保护好老小，护好老小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0: 嗯，盛夏光年，下周就要做手术了，润虎，我想点一首歌，你不必每时每刻维持完美的笑容。嗯，
1: 今天那个放的第一首就是那个，
0: 想送给自己的一首歌啊，已经为您安排了。
1: 什么情
0: 况？加油，要勇敢哟！
1: 什么情况啊？加油加油！
0: 应该是之前那个，腿脚骨折的那一次吧？
1: 哦，
0: 应该是还要进行二次手术。
1: 过两天让条提这个鸡蛋看看你啊。
0: 嗯，多保重自己，多开心哈。嗯，在家里静养的时候也可以听广播，也可以和我们来互动。
1: 嗯，
0: 我们帮您解解闷儿。
1: 嗯，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留言分享。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8: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您导航，
10: 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来关注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也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大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30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那么最近呢雷雨天气比较高发，那么大家呢不要在树下电线杆和广告牌旁来停留，进入室内躲避，关好门窗，拔掉不必要的电器插头。另外最近温度也较高，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3: 今天呢，周一限行尾号一和六，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花钱买省心，您都买过什么样超值的服务呢？
3: 是的，
0: 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分享。
3: 平常老说这个花钱买省心，花钱买省心，对吧？
0: 对，
3: 所以说咱就今天就比一下子。北京时间的7:40，这个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那周一嘛，早高峰，那可能持续的时间会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长，但是不送孩子也长不到哪儿去。目前的话呢，个别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首先，在市中心医院门前，钢铁路和八一大街的交叉口南向北的方向是出现了车辆缓行，这是一点。

0: 另外呢，还有一个钢铁路和中华大街的交叉口北向南是出现了车辆缓行。
1: 嗯，
0: 预计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冶金路和公园西街，那这个路口呢，因为有这个施工的现象，也是造成了这个借道行驶，南北双方向在稍后。

0: 疼痛的状态。
1: 当然了，您身边有什么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来搜索公众号我看行917后台来跟我们俩聊聊。
0: 嗯，花钱买省心，如果说您尾号是一和六的话，今天打个车，
1: 嗯，
0: 这就是花钱买省心，省100块钱呢。
1: 对，
0: 那这100块钱不容易，咱们得省这100块钱。
1: 但是话且说回来啊，好像身边有朋友跟我说过，就是你开车，有的时候开车也好，这个习惯了，好像就不太想坐公交。但是我想说，现在公交也挺方便，
0: 对呀、
1: 啊，直接从这个，
0: 我其实挺喜欢坐公交的。
1: 咱从这个 app 上也能查，比如说有公交几点到，
0: 嗯，
1: 我卡点下去，我等就完事了嘛。
0: 而且公交现在密度也挺大的，你等也等不了多长时间。
1: 嗯，然后呢，就是各个这个，你说哎，我记不清这个线路，哎，没关系啊，你这个站点过哪路，
0: 嗯、
1: 你往哪儿去
0: 都可以查。
1: 对，人家能给你自
0: 人家给你规划好路线，规划好你的这个，比如说倒车，人家也告诉你了、
1: 嗯、
0: 从哪站下车，然后倒多少多少路。而且呢，这个季节公交车上还有空调呢，
1: 有空调
0: 啊，加1块钱我们能吹吹空调、
1: 嗯，
0: 也挺方便的。
1: 所以我觉得也挺方便，挺那啥的。
0: 是的，彭古化石，早啊！今天的话题呢，跟我有关的就是我刚经历的景区排队，
1: 嗯、
0: 多花钱就会节省时间。
1: 嗯
0: 啊，就是买那个优速通之类的。
1: 优速通，
0: 啊，我买了景区的 VIP 之后呢，我就可以走 VIP 通道。
1: 是、嗯。
0: 虽然说也有很多人去买，但是你总比那个就是普客会要好很多。
1: 嗯、哎。那这样的话呢，节省了自己的一个时间，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自己有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游玩体验。
0: 嗯，对，
1: 对吧？
0: 对，
1: 咱不是一到夏天，然后孩子还得瞪着你的胳膊，
0: 嗯、
1: 妈妈，你看这么多人。
0: 不是他们在，孩子在极其烦躁和那个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不是这种口气
1: 啊，
0: 就是想让你瞬间暴怒的那种口气。娜娜，
1: 行吧，懂了。
0: 就是给孩子报的各种班吧，明白了，托管一下。反正我花钱了，我一个月花了1000多块钱，
1: 最起码我省心了，
0: 在家我不用跟他生气了，我也不用给他做饭了。
1: 哎，
0: 交给托管班的老师。
1: 有的一些托管班可能这个老师还会辅导孩子作业。
0: 嗯，
1: 然后完了之后就直接。我到了晚上我就接孩子，
0: 对，
1: 孩子回来之后也不用带什么作业、
0: 嗯、
1: 然后学校知识他也能消化完，
0: 嗯，
1: 哎，自己
0: 合适，
1: 依然母慈子孝，
0: 对，
1: 哎，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合适，
0: 嗯，
1: 那要省心了，不至于听着我们润田老师之前说过好多回，就是管孩子特别有经验，各位、
0: 嗯、打出经验来了。
1: 嗯，
0: 小喵说去环球影城买的优速通，
1: 嗯嗯，
0: 所有项目都不用排队，那贵是真贵啊，
1: 嗯、
0: 爽也是真爽，
1: 爽也是真爽。
0: 哎，对，可能到那之后就是心里抱着一个信念，来都来了，
1: 来都来了，
0: 下次来还不定什么时候呢。
1: 嗯，
0: 我得值回票价呀，不然我排那大队，可能一天刷不了几个项目，还不如稍微加一个钱啊，买个优速通，我这样能多玩一次。
1: 我有一个朋友给我算了一笔账，
0: 嗯，
1: 这个账我觉得算是挺有意思的，
0: 嗯，
1: 就比如说你去到这个游乐场了，
0: 嗯，
1: 对吧？但是呢，你要是说正常在这玩完，你晚上也不在这住的情况下呢，
0: 嗯、
1: 你得玩2到3天，
0: 嗯，
1: 最少2天，
0: 就是想玩的项目都
1: 玩
0: 一遍，
1: 玩完
0: ，
1: 想玩的项目玩完一遍，这个3天，然后呢，你算算你3天你来回买这个票的这个钱、
0: 嗯，
1: 然后呢，餐食的这个钱，
0: 嗯，
1: 然后你再。核算你要买一个这个某通的钱，
0: 嗯，
1: 你这么算的话就会觉得其实
0: 也
1: 合适、哦、一天就玩完了嘛、
0: 哎、是吧，钱花哪好了、嗯、欢迎大家和我们在公众号我看行917分享一下花钱买省心，你有没有买过什么超值的服务呢？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917过暑假，
4: 就一起过暑假。
3: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4: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3: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4: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3: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 精彩未来。

为您导航。

0: 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一和六，各位早安，我小虎。
0: 花钱买省心，您都买过什么样超值的服务呢？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留言分享。
1: 哎，来关注我们的后台 EAL
0: 阿里。
1: 说到说我买这个省心呢，一般就是自驾游到了某些景点，尤其是人文历史底蕴比较深厚的景点，
0: 我自己玩有点玩不明白了，
1: 哎，直接找景点周边的导游来讲解加游玩的一系列。
0: 嗯，
1: 这样呢既不用走这个冤枉路，并且呢游玩体验呢也会比较强，比那个单纯的扫码带一耳机讲得更生动细致，
0: 而且呢还能互动，你这个导游亲自带着你给你讲走到哪儿讲什么，确实是耳机现在也很方便，大家可以在这儿扫码，租一个耳机走到哪儿这个自动播放它这个历史背景啊，这个故事啊，给你讲讲这个来历啊什么的，但是总觉得它没有更多的人情味儿，不如说像导游亲自给我们讲解的话，我们还可以问，再去追问几个问题，有这种互动性，可能听着更生动一点。
1: 没错，那同样
0: 要不导游钱比这个耳机贵呢。
1: 对，同样呢在导游讲解的一个过程当中，
0: 嗯，
1: 你还可以体会到这个当相声的这个捧哏，对吧，导游无论讲什么，
0: 真的吗，
1: 是吗，好家伙，火啊，
0: 真厉害。
1: 不过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我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或者养成这样一个习惯呢，在前年还是大前年，前年具体忘了哈。
0: 嗯，
1: 去那个我带着我爸我妈，
0: 嗯，
1: 还有我这个小侄子，
0: 嗯，
1: 我爱人，我们去那个响堂山，
0: 嗯，
1: 石窟，
0: 邯郸那儿，
1: 对，邯郸那儿，你说也不是特别远，
0: 嗯，
1: 也还好，停车也方便。但是响堂山石窟分什么呢？南石窟和北石窟，
0: 嗯，
1: 然后我们是先到了这个南石窟，到了南石窟之后哈，这个就是请了一个这个导游，
0: 嗯，
1: 那是我妈说的，说请个导游吧，因为带着
0: 咱逛一逛，讲一讲。
1: 我说哎，什么时候他对这个感兴趣了？因为在有一次我妈带着他出去玩的时候，人家有一个导游讲解的团，
0: 嗯，
1: 他就一直跟着人家导游屁股后边
0: 啊，蹭听了一会儿，
1: 蹭听不是蹭听了一会儿，是蹭听了一
0: 全程，
1: 蹭听了全程。而导游的脾气也特别好，一直跟这个跟他来互动，
0: 哎，
1: 然后回来的时候他就一直跟我妈讲了一路，
0: 又种下了一个种子，阿姨说哎，还得是请个导游啊，
1: 是
0: 出门的话这钱不能省，得花，
1: 哎，对，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无论出门去到哪儿，和历史有关的，人文有关的叫导游。
0: 是的是的，包括像我们这个九一七过暑假哈，今天广电带你过暑假，我们也是到了当地之后呢，一定会有请地接导游。虽然说咱们出发的时候，邢台会陪同一个金牌的导游，我们车上跟车，再有一个我们的广电员工。到了当地之后呢，还会有当地地接导游带着大家，跟大家讲这个城市的历史啊，讲我们每个景区的一些特点呐，这个也是非常的有必要的啊。我们听一听，就会对这个景点也好，会对这个城市也好，有一个全新不一样的了解和认识。
1: 而且就像我说的，这个小孩子们对这个特别感兴趣，
0: 对，小孩都是围着我们这个导游在这儿，叔叔是这样吗，我看过一个什么样的历史片子，他是里边是这么说的，那是这么回事吗，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也能学习到不少。
1: 对，只要他回去，他的印象一定是极其深刻。
0: 是的，明天我们这个湖北团是
1: 首
0: 发团，对，
1: 明
0: 天就要出发了，我们一起期待一下我们今年这孩子们的精彩表现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或者我们这个新媒体账号当中来看到孩子们在这儿游玩的一个过程。后续的话，八月份还有团期，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来咨询报名。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2: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22771232。
4: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5: 嘿，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6: 我正想说你呢。